0: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伦理和睦是幸福生活的基石，而装修噪音扰民是伦理间高频的纠纷。怎样依法妥善处理呢？我们今日结合身边的案例讲一下。李女士屋企楼上住户装修，经常在早上七点之前，晚上九点之后仲持续施工，电钻敲击声不断，严重影响家中老人的休息和小朋友的学习。多次沟通之后，对方仍然未整改。楼上住户的这种做法损害了李女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第294条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噪声等有害物质，不得侵害相邻方合法的权益。其第1165条亦得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住宅装修施工有明确的时段要求，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全天，以及工作日12点至14点、22点至次日6点，禁止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作业。如果遇到这类情况，各位市民可以先友好沟通，明确诉求。沟通无效，联系物业出面劝阻规范，仍然不整改，可以拨打110或者向环境部门投诉举报，亦都可以流传噪声视频、录音等的证据，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相应的损失。依法维权，不激化矛盾，互谅互让，方得伦理和谐。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新领艺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点解咁多渔船陆陆续续拍岸嘅？
4: 李仔啊，佢哋系为咗防御台风。
3: 台风嘅威力真系唔可以忽视噶。咁台风嚟临之际，有冇啲咩要注意噶？
4: 梗系有啦，防台风要做到6%，出海作业船只100%回港，渔牌人员100%上岸，回港船只100%落实防御措施，暴潮巨浪高危区、小流域洪水高危区、山区地质灾害高危区、滨海旅游度假区四个区域的人员100%转移到安全地带，危坡防、低洼地简易防、户外施工作业、户外施工作业人员100%转移到安全地带，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100%安全撤离。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7: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4: 咁就要坚持一镇一策啦，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9: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4: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9: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4: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深汇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9: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2: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晨光唤醒，
17: 你好启程，
16: 神采飞扬，
17: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16: 早晨新星。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有游戏啦，同大家睇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咁啊，今日要讲嘅就系呢个消息，可能同跟住一啲假期而出去玩嘅朋友，咁啊。多少都可以係叫做參考一下，跟住咧，跟住去到住酒店點樣做呢，咁即係你當係個反面教材，佢咩都好啦嚇。咁啊咩事呢？咁今日咧，一位嘅女士就去到上海度咧，就過生日啦。喺9月17號，咁佢同埋丈夫咧入住咗上海某一間酒店。咁然之後我睇翻呢個價錢咧，其實都唔平㗎啦。好驚人啊！一晚嘅房費咧就係4700多蚊嘅。咁佢哋咧去到19號嘅凌晨咧，準備出門口食宵夜啦。咁落到樓咧就發現咧落雨喎。咁然之後咧，阿方女士咧嗰個好名牌嘅包包咧 H 開頭嗰一個咧，咁佢就諗住，哎呀！落雨又驚洗親呢個嘅包包都幾貴嘅，咁於是乎咧佢就折返翻去酒店，因為架車就嚟到啦，折返翻去酒店咧就叫前台，唔該你幫我將個包擺翻去入房，擺喺台或者係衣帽間都冇問題嘅咁樣，咁呢個嘅前台你都應承咗，咁然之後2:00啦，食完宵夜翻嚟啦，方女士翻到去間房嘅時候，先至發覺原來個包咧一直掛喺個門柄上邊啊，並未入房嘅，路過每個人都可以睇到。方女士就話啦，當時好嬲嘅，因為咧佢嘅證件啊、銀行卡啊，所有貴重嘅嘢咧，全部喺個包入邊。萬一俾人拎走咗，點算呢？
1: 係啦，咁啊，方女士咧即刻就叫嚟咗值班經理，咁佢哋亦都同佢道咗歉啦。係因為佢間房係當時開咗一個物擾模式啊，咁啲工作人員以為係唔需要入房，所以就冇開房門。咁經理亦都提出啦，話可以幫佢哋延遲退房啊，或者係做房型嘅升級。但係方女士本身已經係會員啦，就唔需要。呢啲啦，之后佢就话啦，咁虽然啦，佢挂喺门上边系未造成佢嘅财物损失，但系咁亦都令佢对于酒店嘅管理啦，同埋人员嘅培训水平有怀疑噃。咁其实喺呢种情况之下啦，工作人员大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方女士，你个房开咗物扰模式，要唔要我哋将个袋放翻入房啊？定系话摆喺前台或者系摆喺边度咧？咁佢直接咁挂喺门口啦，系根本冇办法保证到顾客嘅财物安全。
0: 方女士都话第二日嘅晏昼咧，值班嘅经理再一次入到嚟咧，同佢去道歉，咁咧赠送咗一啲嘅礼品礼盒俾佢啦，同埋提出系减免部分嘅房费嘅，咁啊承认佢哋工作系做得唔好。方女士都表示啊，拒绝咗酒店方嘅减免房费嘅提议，咁佢就话啦，诉求只系希望酒店系可以加强管理，令到服务水准同埋酒店嘅价格要相匹配咁样话。
1: 系啦，咁喺之后嘅19号。同20号啦，记者亦都打电话俾酒店啊，咁酒店方面就话啦，系喺度内部处理当中啊，咁目前系无可奉告噶，但我觉得啦，作为一间咁高档嘅酒店啦，人员嘅培训应该系跟得上，应该匹配翻佢哋嘅酒店价格先至得。咁另外咧，我哋系外出游玩嘅市民朋友，其实都要保管好自己嘅财物噶。
0: 今日其实有时候咧，讲起保管财物咧，除咗话要出街嘅时候要保护好咧，有事屋内咧，你都要小心啲吓。有冇见咩事咧？咁嗱，最近有个新闻就话啦，一个嘅女主人啦，就通过监控亲眼睇住自己嘅保姆正喺度咧偷佢嘅包包。嗱，佢即刻报警啦。10分钟之后咧，警察就赶到咗啦。咁呢件事系点样咧？具体嗱，其实呢位嘅女士就利用翻一个担任一个家政保姆嘅工作嘅便利啦。呢位嘅李某呢个嘅保姆。是多次窃取屋企嘅雇主多个嘅呢个奢侈品嘅皮具啦、首饰啦同埋衣物啦，有成40多件，销赃获利共计38万多元嘅。而近日上海市嘅法院咧、检察院咧都依法啊，以呢个嘅盗窃罪对于呢个李某提出起诉公诉，法院咧判处咗佢有期徒刑10年啊，并且系判处罚金咧有50000元嘅。
1: 系啦，咁事情嘅发生啦，就喺2026年3月嘅下午，咁某间别墅入边啦，雇主李女士就喺佢哋阁楼嘅监控啦，眼睇住自己嘅保姆李某啦，正喺度盗窃佢嘅一个名牌包包，之后即刻报警。10分钟之后，民警赶到现场啦，将李某抓获，并且喺李女士屋企嘅鞋柜度查获咗呢个系仲未嚟得切带嚟现场嘅包包。咁另外啦，民警仲喺李某屋企仲。 查获咗其他啦仲未销赃嘅名牌包包，并且喺佢手机上面发现咗大量销售奢侈品嘅记录。咁案发之后咧，李某对于呢啲嘅犯罪事实都系供认不讳，并且系自愿认罪认罚。咁经过审查认定啊，李某在担任雇主李女士的家政保姆期间，是多次窃取李女士家的奢侈品包具、首饰、衣物40多件，之后她是卖了给一些二手奢侈品的商店。她自称说是自己的女儿是做美容行业的，这些奢侈品都是自己的女儿不要她才拿出来卖。很多的奢侈品是已经是被销赃的了，目前是获利38万多元。这些奢侈品是已经是被回收商再次销售已经找不回了、
0: 嗯、
1: 另外呢有一些未来得切销赃的7万多元的物品是已经返还给被害人李女士的了。
0: 其实这件事可以一出一个就是李女士的确是对这些包包的使用率不高，你不见40多件、
1: 啊、你不见4件、就是、我可能就发觉了，
0: 即是不见自己未有4件即是不见了40多件才开始发觉。其实也是展现出其实这位的李女士是对于这个的家政人员的李某是绝对信任的，是即是不是偶然可能都不会想象不到竟然他会偷自己的包包的。检察官都提示家政服务的工作场所所在的私密的家里面是具有空间隐私和信息泄漏等等的风险的冲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单只要注意防备陌生人，亦都要对家里的贵重的物品做好保管和清点，以免被不法分子钻了一个空隙。建议定期去清点和核对自己的重点的财物。贵重的财物对屋企边的奢侈品就要拍张相流传下先，建立一个详细的物品的清单，标注返一个品牌型号、购买时间和价格。一旦发现异常的话，第一时间要报警，同埋保留返原始购买的凭证、发票、付款截图、专柜购买记录等等。呢啲唔单止係维权的重要的依据，更加係案发之后司法机关认定被窃取物品的价值关键的一个证据嚟嘅。安装必要的监控的设施，本案入边正是因为雇主在阁楼安装了这个监控，锁定了窃取的全过程，为破案提供了这个很关键的数据和这个依据的。
1: 嗯，是的。咁除此之外，二手回收经营者在回收高价物品的时候，应该严格核实翻佢的来源啦。咁要要求出售方提供合法的购买凭证。咁如果是好像李某咁啦，出售对于佢的奢侈品品牌又唔知啦，行情又唔了解噃，但系可以大量咁攞出咁多正品嘅时候咧，应该保持警惕啊！咁千祈唔好为咗蝇头小利啦，成为犯罪分子销赃嘅渠道啊！咁我都希望咧，各位都可以保管好自己嘅财物啦。而家临近假期啊，外出啦，亦或系喺屋企啦，都系要保管好自己嘅财物噶。
0: 嗯，都系嗰句啊，咁啊，屋前屋内啊，屋外屋内咧，都要做好呢个嘅安全防范意识啦吓。OK， 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一度，咁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听咗见，
1: 拜拜。Bye.

0: 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有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6: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5: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6: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18: 阿全哥，全哥，可唔可以帮我再添啲咖啡咁啊？
17: 哦，阿包兴，你等阵啊！
19: 喂喂喂，包兴啊！你好似已经添咗两支噶啦噃，
18: 二叔公，好快，好快噶啦，我边调研报告咧，好快咧就埋尾噶啦。
19: 我寻日已经听你讲话就快埋尾啊，埋到今日仲未埋到咩吓？
18: 快噶啦，快噶啦，快噶啦。
17: 嗱，阿包兄，同你添个咖啡啊。
18: 好，唔该你啊，全哥。
17: 包兄啊，我呢度人来人往，会唔会影响你写报告噶？
18: 哦，唔会，出边咧30几度、啊。咁高温，只要咧有个清凉嘅环境，我去写下报告咧就肯定事半功倍噶啦。
19: 啊喂喂喂，包兄，乜讲到你屋企好似冇空调咁嘅咧？
17: 啊，好似你啱啱买咗部新空调冇几耐。

0: 开啫噃，
1: 系知，但系咧、
2: 啊，原来你唔单止嚟黐咖啡，你仲嚟黐空调嘅。
1: 嗱、啊，阿二叔公，唔好黐黐声咁难听啊！反正我嚟唔嚟，你哋嘅空调都系开住嘅。诶，冇错冇错，我份报告真系好快就 OK 噶啦，应该饮埋呢一杯咧就得噶啦。你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3: 早晨啊，二叔更前哥。
2: 诶，早晨啊，萝卜妹、哦。
0: 早晨啊，萝卜妹。
3: 早晨啊，
2: 阿萝卜妹啊，哦，你嚟得啱啊！上次响你哥处买嘅牙膏，又话咩七日告别暗沉牙，牙齿咧就亮白坚固，仲有咩笑容自带闪光泪镜。咦，你睇下我只牙，你睇我棚牙，成个月过去啦，一乜料都冇啊。
3: 吓？啊！嗰只牙膏我都冇用过啊！阿会唔会？
0: 阿二叔公啊，广告呢家嘢咧，你都信嘅？
2: 喂喂喂，说话唔系咁讲，广告系有广告法约束噶嘛，唔系啲山草药噏得就噏噶嘛。
1: 早晨啊，咁多位，
4: 哇！
5: 包兄，
1: 早晨早晨，
2: 包兄啊，大齐架餐咁，又谂住响我呢树黐。喺度打等啊吓！
1: 二叔公份报告仲有啲地方要执一执咁。阿全哥，一杯美式啊，唔该。
0: 哦，好，等阵啊，包兄。
2: 一杯美式街坊价9.99，可以无限续杯，仲可以悭翻10多蚊嘅电费。包兄啊，你个如意算盘又打得几响噶噃？
1: 二叔公，咁我要储钱取个 wing 啊嘛，唔悭啲点得啫？而且啊，我新买嗰部空调好似佢吃电怪咁样，开一晚最少5度电啊！
0: 喂，包兄，你买嗰阵呢，唔系话睇中部空调系悭电能手一晚1度电嘅咩？
1: 广告系咁讲啊，点知将电费单出嚟嘅时候咧，贵过旧年成倍咁多，1晚1度、啊。我计过啊，一晚起码5度啊！
2: 喂喂喂，系咪你唔识用咧？
1: 我都以为是啊，咁我咪打电话去客服咯。客服个女仔咧就话：先生呀、啊，1晚1度电是实验室理想状态下的数据，实际使用因为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咁我啊，仲话咧，我们的说明书那里说得清清楚楚的，真系吹佢唔涨啊！而家
2: 咁说明书其实系咪真系有标明呢？
1: 有。咪蚊仔咁大隻字咯，仲缩喺角落头嗰度，边个望到、啊？
3: 包兄，你掌嘅文字游戏识广告嘅招啦！
1: 文字游戏识广告？
3: 系啊，就
0: 咩你唔清楚嘅？
3: 讲起我就扭啦，我上个月啊买咗支护肤品，上300蚊一支噶，包装上面呢度大大隻字写一字14%蜜豆价25%。我以为真开佢神奇啦，用啊半个月，块面同之前一模一样。结果开放背面，连啲字再写啊，手绘去研制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用品有效，实在效果引人意义，好咯。
1: 即系同一个套路，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2: 任何广告都有广告法约束噶，喂，点可以乱噏噶？真系唔惊俾人告噶？
3: 因为广告法虽然要求人证内容真实真确，并标明七罪，但系既话字真确啫，既话字真实啫，由啲模糊地带上架咪得错变球啦。一周手攰，净系接触对自己有利嘅爆发进行宣传，你话算唔算系虚假广告啦？佢啲问题啊，执法嘅由始都觉得难判断啦。
0: 我觉得呢，有啲商家之所以咁鬼鼠，同违法成本偏低有关。嗱，佢哋会觉得反正呢查到都唔会罚得几多钱啫，咪赌一铺咯。与其踏踏实实提升产品质量，不如呢就花啲心思响广告文案上边做文章啊。
1: 哇，咁仲得了嘅？乜唔通由得呢一啲个商家玩文字游戏嚟呃我哋啊？
3: 我就开晒文话，市场感官总局啱啱呢个测得去，有一篇叫做《广告人证内容执法指南》， 要求广告人证内容必须

0: 准实准确，表明测除，仲要确保一半共振可以清晰识别。
1: 咁即系话以后嗰啲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呢一招就行唔通咯噃。
0: 希望啦。
2: 规则越嚟越清晰啊，当然好啦。我觉得咧，我以后买嘢遇到第一领先独家讲得咁绝对嘅嘢咧，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唔好乱信。
3: 公公，我以后买嘢咧就一定要睇清背面嗰啲细只字啊！哎呀，文弟，我呢对老花眼啊，讲到尾啊，都系要监管级咧，我哋买嘢先唔会俾人套路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今日我哋节目请嚟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人民教育学院嘅副教授、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嘅秘书长李丹嚟到节目，同我哋分享一套嘅新书，就系梁启超家教家风故事系列读本。先同李教授打个招呼先，李教授你好，
4: 你好，凯莲。
2: 今日继续请李教授啦，咁同我哋讲述一下梁启超家教家风故事啦，咁啊第三个篇章啦，
4: 第三册进阶篇，前十一则讲述梁启超本人的故事。后十九则分别讲述九个子女的事迹，侧重表现梁氏家族爱国报国的家风、自强进取的家风和清白寒素的韩氏家风，重点突出梁氏家风中富有现代色彩的一面，供初中阶段的孩子们欣赏。梁启超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一生都在同落后保守势力做斗争，积极探索强国之路，希望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他领导公车上书，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为谭嗣同出版遗著，撰写震古烁今的名篇《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在《新民丛报》上塑造中国的醒狮形象，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反对二十一条，力主对德宣战，点燃五四之火，考察战后欧洲，这些都体现出强烈而纯粹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2: 好的，唔该晒李教授。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系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响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响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咁教导学生。佢仲多次代表学校响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2: 即系一直以来呢，我自己包括即系带嗰啲学生，又获得好多嘅啲咁嘅荣誉同埋奖状。我觉得就系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系一个观念啫，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技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系会有嘅。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系最训练嘅过程中，同埋比赛过程中，即系会可以锻炼你中一个拼搏嘅精神，同埋一个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觉得可以对你以后工作嘅其实嚟讲系更加之宝贵嘅。
1: 带住咁样嘅信念，伍步高响历练中不断前行。近年嚟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优秀教师等嘅称号。
2: 我觉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识，如果可以把我传授俾我嘅学生，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满足感嘅。而家嘅社会呢，越嚟越重视高技能人才而大国公众嘅培养。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学嘅一线嘅岗位上，为技能人才培养贡献自己嘅一分嘅力量，传承公众精神，点亮技能梦想，陪伴每一位学生品步成长。
1: 匠心欲工匠，师心逐梦想。伍步高老师唔单止用书本传道，更系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咁教识学子立心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嘅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3: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守护医保基金人人有责，尤其就是定点医药机构更加是第一道的防线。从2026年的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而今天就跟各位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拒不配合调查。一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进入定点医药机构现场和关联场所去检查。第二就是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询问有关的人员授意有关人员不配合调查，又或者是组织有关人员串供。第三，没有正当的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是未在监督检查人员指定的合理期限之内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包括电子资料和视频监控等等，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情况的。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询问。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咁惠及到每一位嘅街坊。 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1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9: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9: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2: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2: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吓、哎？诶、哎，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5: 真係阿 wing。
4: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新闻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1日，新会区院校反诈联盟共建活动在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举办。活动通过启动仪式、反诈宣传、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动院校反诈工作落细落实。本次院校反诈联盟的成立，旨在打破反诈宣传壁垒，打通防控联动渠道，以专业力量赋能校园反诈，以联动机制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预警劝阻、安全教育等工作，切实提升全体师生的防骗、识骗、拒骗能力，从源头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为平安校园、平安辖区建设筑牢坚实根基。9月21日，归峰会城组织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业务工作部署会，会上解读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政策，并对各村2027年度参保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围绕个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时段、缴费渠道、待遇享受时间等内容开展讲解培训。针对新生儿参保、特殊困难群体参保资助、断保续保、异地参保及重复缴费等高频业务逐一说明，并要求各村做好参保信息核对、数据清理、问题台账整改等工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9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从国家邮政局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0: 今年八月底，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17个试点县中，已有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据英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确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3: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7: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6: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7: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6: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7: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6: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7: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葵枝油积水，兜佢。诶，葵枝油，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冷冰冰，
10: 吓，
9: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9: 错。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蚊，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中额费用代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1: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大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

0: 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会区开展节前高层次人才走访慰问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分赴辖区各行业人才所在单位，送关怀、听诉求、问发展，切实凝聚人才向心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赴企业走访慰问，共走访新会区23名高层次人才代表，覆盖新材料、先进制造、健康食品、文学艺术、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扎根企业的科研技术骨干、产业领军人才，也有深耕非遗传承、农业民生一线的优秀代表。9月21日，2026年亮星计划重点青少年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新会会城华侨中学举行，项目资助方江港青年交流促进会、新会会城华侨中学、新会青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方代表完成项目签约，正式开启本年度重点青少年专项帮扶工作。据了解，亮星计划落地新会已有5年，先后进驻新会东方红中学、会城华侨中学、陈经纶中学、河南中学等多所学校，累计为数百名重点青少年提供精准帮扶，服务成效获得校方、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昨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广东49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前10强广东企业占3席，分别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9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日，中国女排在第三局一度落后日本队8分的情况下，依靠队长龚翔宇的两个发球轮和主攻吴梦洁局末的连续下分，以25-23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问鼎亚运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升温，药用一柱，基本上放到任何嘅方里边都有一个好好嘅协调作用。特别中意食肉，喉咙黏腻，痰多，疲倦思睡，食得多但消化唔到，容易腹胀、胃胀等嘅朋友，屋企常备新会陈皮一定冇错。同你介绍秘笈千金药方里面记载嘅千金鲤鱼汤，原料用到白术、生姜、陈皮、白术、当归各10克、茯苓15克、鲤鱼1条。做法：将药材用纱布包好，鲤鱼即镬之后一齐煲1个钟。千金鲤鱼汤佢嘅功效系健脾、行水、安胎，适用于脾虚水肿、妊娠水肿、营养不良性的水肿。这个汤最好是早上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小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7: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6: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7: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6: 哦，
7: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6: 哦，
7: 咁就可以建设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6: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7: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

靠近你自觉未够上尘，冷落太耐到底成快感，从来未怕等，孤苦都兴奋，无人问也安分。爱着你就算受伤几多，陨石在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7: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1: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天地文星，沟通文心，文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2: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文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喜欢，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年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会区开展节前高层次人才走访慰问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分赴辖区各行业人才所在单位，送关怀、听诉求、问发展，切实凝聚人才向心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赴企业走访慰问，共走访新会区23名高层次人才代表，覆盖新材料、先进制造、健康食品、文学艺术、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扎根企业的科研技术骨干、产业领军人才，也有深耕非遗传承、农业民生一线的优秀代表。9月21日，2026年亮星计划重点青少年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新会会城华侨中学举行，项目资助方香港青年交流促进会、新会会城华侨中学、新会青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方代表完成项目签约，正式开启本年度重点青少年专项帮扶工作。据了解，亮星计划落地新会已有5年，先后进驻新会东方红中学、会城华侨中学、陈经纶中学、河南中学等多所学校，累计为数百名重点青少年提供精准帮扶，服务成效获得校方、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昨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广东49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前10强广东企业占3席，分别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9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日，中国女排在第三局一度落后日本队8分的情况下，依靠队长龚翔宇的两个发球轮和主攻吴梦洁局末的连续下分，以25-23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问鼎亚运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先嚟到早上嘅9: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有雷阵雨，多云为主，气温介乎27度到33度之间，吹偏东风2到3。

级，相对湿度介乎55%-85%。预计我区咧23号方面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24号方面系会有阵雨；25号到26号方面多云间晴为主，间中会有分散式阵雨；23号到29号方面系晴热为主。以上今次天气预报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期第397期民声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同乐。今期民声热线节目的主题呢，就是房土两税政策解读的，将会和大家讲讲房土两税政策的有关话题。节目在 FM98.3 小生活电台以及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大家用手机下载这个生活家 APP 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节目期间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将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们反映问题，发表意见。介绍一下今期我们区税务局的三位嘉宾先，包括有新会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新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分局长陈以黎，新会区税务局税政二股股长周锦庭，欢迎三位嘉宾上线。下面首先请谭局长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啦，咁啊，歡迎三位嘉賓嘅上線嚇。咁啊，啱先都講及到啦，我哋今期嘅主題咧就係房土兩税政策啊相關嘅問題。咁我哋經常都聽到嚇房土兩税啊呢四個字。咁啊，具體係邊兩個税種咧？咁下邊咧，我哋請譚局長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先。
2: 房土兩税係持有房產、使用土地過程中涉及嘅兩個重要嘅税種。指的就是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两项税以港大的企业和个人资产持有、生产经营是密切相关的。房产税是在城镇、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以房屋为征税对象，以房屋的计税移值或者是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房屋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对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以其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税法规定的税额計算徵收的財產行為稅。簡單來說，房產稅是針對經營性房屋這個建築物本身徵收的，城鎮土地使用稅針對的是所佔用的土地使用權這個行為徵收的，因為房和地呢就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兩者常常會被同時提及。
1: 咁呢個房產税咧，啱先都講係針對呢個經營性房屋啊。咁房土兩税咧，呢兩個税種嘅納税義務人咧，係咪一樣嘅咧？咁啊，邊啲人需要繳納咧？下邊繼續請啊，譚局長同大家介紹一下
2: 兩個

0: 税种的纳税义务人是不一样的。房产税呢是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是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产权出典的是由承典人缴纳的。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者是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在土地所在地的，由代管人或者是实际使用人缴纳。土地使用权未确定或者是权属纠纷未解决的，由实际使用人缴纳。土地使用权共用的是由共有的各方分别去缴纳的。此外，在征税范围内承租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由直接从集体经济组织承租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去缴纳的。
1: 咁啊，喺呢一度咧，我繼續想問一問啦，就係咩時候要交呢個房土兩税？咁繳納嘅時間有冇咩差異咧？咁下邊時間咧，我哋請陳局長同大家介紹一下。
2: 房土兩税嘅納税義務發生時間係唔同嘅。房產税嘅納税義務發生時間分為以下六種情況：第一，自建嘅房屋自建成嘅次月起徵收房產税；第二，委托施工企业建设的房屋从办理验收手续的次月起征收房产税；第三，在办理验收手续前已经使用或者出租出借的新建房屋应该按规定征收房产税；第四，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的次月起计征；第五，购置存量房自办理房屋权属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签发房屋权属证书的次月起计征。第六，出租出借房产自交付出租出借房产的次月起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日起满一年的时候开始缴纳土地使用税。第二，征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次月起缴纳土地使用税；第三，以出让或者转让的方式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该由受让方从合同约定交付土地时间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同未约定交付土地时间的，由受让方从合同签订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号起，纳税人因房产、土地的实物或者权利状态发生变化而依法终止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的，其应缴纳税款的计算应该截止到房产、土地的实物或者權利狀態發生變化的當月末。亦即是說，假如一位納稅人3月2日將商鋪轉讓了出去，但是3月份的房土兩稅還是要由他本人去申報繳納的。需要注意的是，江門市從價計徵房產稅及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納稅期限為稅款所屬年度的10月1日至12月31日，自然人重租计征房产税的纳税期限为税款所属年度的12月31日之前。自然人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房产出租发票的时候，房产税在代开发票时一并申报缴纳。
1: 咁啊，啱先咧，陳局長喺講解時候咧，我留意到啊，咁就係、是、提及到房產税，就係、是、有從價計徵啊，同埋重租計徵嘅。咁啊，呢兩者咧，究竟點樣去區分咧？請你詳細同大家講講嚇。
2: 房產税從價計徵主要係適用於自用嘅應税房產以及無租使用嘅房產，計税依據為房產計税餘值，適用嘅稅率為1.2%。而重租計徵主要是適用於出租的房產，以房產租金收入為計稅依據，適用稅率為12%。在這裡要提醒各位納稅人，還有7天就進入10月了， 12月1日至12月31日是从价计征房产税及城镇土地使用。

0: 用税的納稅期限。納稅人可以通過電子稅務局、月稅通微信小程序、VTES 遠程可視化辦稅平台等等的非接觸式渠道辦理，確需要前往房產土地所在地稅務機關辦稅服務場所辦理的，可以提前通過月稅通微信小程序預約辦稅時間。預約到廳辦理的時候，請攜帶產權人和經辦人的身份證、不動產權屬證明、租任合同、購房發票、契稅原稅證明、產權人授權委託書等的證明材料複印件一式兩份。線上辦理操作指引可以在廣東稅務微信公眾號上邊查閱，如果需要諮詢可以登錄電子稅務局，點擊粵粵圖像通過精納互動功能查詢，亦都可以致電12366納稅繳費服務熱線，點擊3進行諮詢。
1: 好，唔該曬嚇。咁其實依家辦税嘅一啲嘅服務啦，可以講係相當之方便啊，包括線上線下嚇。咁我哋節目當中亦都有提及到啦，房產税就係針對經營性房屋呢個建築物本身去徵收税種。咁房產嘅概念係咩呢？有冇一啲房產可以免徵呢一個房產税咧？下邊時間我哋請問一下周股長嘅。
2: 房產税政策中所稱嘅房產咧，是指有屋面和維護結構，能夠遮風避雨，可供人們在其中生產、工作、學習、居住或者儲存物資的建築物。凡是符合上述特徵的建築物，都是屬於房產税的徵稅對象。獨立於房屋之外的建築物，例如圍牆、煙通、水塔、變電塔、油池、油櫃、酒窖、菜窖、酒精池、塘蜜池、室外游泳池、玻璃暖房、磚瓦石灰窑以及各種油氣罐等，不具備房屋的完整特徵，但不屬於房產，所以就不徵房產税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税暫行條例》的規定，下面的房產是免徵房產税：第一，國家機關、人民團體、軍隊自用的房產；第二，是由財政部門撥付事業經費的單位自用的房產；第三，宗教寺廟、公園、名勝古蹟自用的房產；第四，個人所有的非營業用的房產；第五，經財政部批准免稅的其他房產。而城鎮土地使用稅方面，都是有七種情況是免繳土地使用稅的：第一，國家機關、人民團體、軍隊自用的土地；第二，由國家財政部門撥付事業經費的單位自用的土地；第三，宗教寺廟、公園、名勝古蹟自用的土地；第四，市政街道、廣場、綠化地帶等公共用地；第五，直接用於農林牧漁的生產用地；第六，經批准開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廢棄土地，從使用的次月份起免繳土地使用税5到10年。第七，由財政部門另行規定免稅的能源、交通、水利設施用地和其他用地。
1: 我哋留意到嚇呢幾種嘅情況咧，都係免徵呢個房產税。咁房土兩稅方面啊，仲有冇一啲嘅稅收優惠嘅政策咧？周股長，
2: 係有嘅。例如咧，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和住房租任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第二條第三款的規定，對個人出租住房不區分用途，是按照4%的徵收率徵收房產稅，免徵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又例如呢，根據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支持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有關稅收稅費政策的公告呢，從2023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0日，對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小型微利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是減半徵收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的。此外，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關於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困難減免有關事項的公告咧，就納稅人納稅確有困難，可申請困難減免。對於下列情形之一嘅，有下列情形之一嘅，稅務機關酌情給予減稅或者免稅。第一種咧就係因風火水

0: 等等自然災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受到重大損失。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咧，包括咗，但係不限於特別重大公共事件等不可預見及急避免嘅事件。重大損失係指上述因素造成嘅納稅人直接經濟損失超過咗上年末總資產嘅20%。第二咧就係生產經營發生嚴重虧損。嚴重虧損是指納稅人申請困難，減免稅所屬期上一年度的虧損額度超過了其同期收入總額的20%。第三呢是依法進入破產程序或者揭業連續6個月及以上。第四種是因政府規劃等非不動產權人因原因導致不動產權人連續6個月及以上不能使用土地，但是已經辦理了抵押登記的就是除外的。更多的房土兩稅的稅優惠政策呢，大家可以通過廣東省稅務局的官網月稅知十無快或者廣東稅務微辦稅微信公眾項目獲取相關的信息的。
1: 好，唔該曬周局長。咁啊，今期呢我哋區稅務局三位嘉賓啦，對於呢一個房土兩稅政策進行呢個相關的解讀。咁講及到相關嘅話題咧，當然有好多聽眾觀眾朋友咧，都有自己嘅一啲嘅疑問啊，想了解更多有關呢個房土兩稅方面一啲嘅問題啊，咁我哋喺直播當中啊，包括喺電台 FM98.3 時刻進行呢個直播啦，仲有生活街 TV 亦都同步直播我哋今期呢一個節目，所以大家有關房土兩稅方面的問題。需要是反映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是将你的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们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咁啊，睇到大家的问题呢，亦都会交给三位嘉宾啦进行这个即时的回应的。咁围绕今期房土两税政策，我们亦都派记者上街进行采访。咁下面我们关注第一个街坊所反映的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准备扩建厂区，根据规划廠區入邊會有部分的綠化設施同埋綠化用地，我想問一下我哋啲綠化用地可唔可以享受到嗰個城鎮土地使用税稅收優惠，同埋廠區內部啲綠化用地要唔要交土地使用税？
1: 睇嚟咧呢位公司嚇呢位員工咧反映呢個問題，就話廠區內部嘅綠化用地嚇要唔要交呢個土地使用税咧？咁樣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咧？
3: 係主持人，
1: 好唔該，譚會長。
3: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印發關於土地使用税若干問具體問題的補充規定的通知呢，企業廠區圍牆內部的綠化用地是不屬於法定的免稅土地的，需要正常地繳納土地使用税。廠區以外的公共綠化用地和向社會公開的公然用地呢，是暫免徵收城鎮土地使用税。根據剛才這位納稅人所講的情形呢，這個公司新建的廠區的綠化用地是需要照章繳納土地使用税的。
1: 好清楚地回應了這位街坊群眾反映的問題。根據了解咧，好多公司咁啊，為咗方便員工生活啦，會喺公司周邊嘅小區咧購買一啲嘅一手房啊、二手房啊，作為呢個員工嘅宿舍。咁啊，購買一手房、二手房之後咧，房產税嘅納稅義務咧，其實從咩時間會開始咧？咁城鎮土地使用税要唔要繳納咧？咁啊，呢方面嘅問題咧，我哋請啊周股長同大家去解讀一下。
0: 好嘅。公司購買房產作為員工宿舍咧，都係屬於經營性嘅房產嚟嘅，都係需要繳納房產税。納稅人購置新建商品房，即係我哋一般講嘅一手房咧，就係自房屋交付使用嘅次月起計徵房產税。納稅人購置嘅存量房，即係我哋一般講嘅二手房，就係自辦理房屋權屬轉移變更登記手續，即係喺不動產登記中心嗰度簽發咗新的權利證書的次月起計徵房產税的，對應的土地使用税都是要根據比例進行劃分之後，按照相應的土地等級繳納土地使用税的。
1: 好清楚。咁啊，有市民朋友咧喺呢一個網上嚇呢個郵箱方面咧，亦都發嚟有條信息啦。佢提及到嚇，佢話如果企業 將名下嘅房產

0: 板就租俾社區嚇，作為呢個養老機構，咁啊用於提供呢個養老服務。咁需唔需要繳納呢個房產税同埋城鎮土地使用税咧？呢個問題，邊位嘉賓可以回應一下咧？
1: 我嚟回應一下。
0: 好，唔該，周局長。
1: 根據有關規定咧，為社區提供養老、托育、家政等服務嘅機構，自有或者通過承租、無租、無償使用嘅方式取得並提供社區養老、托育、家政服務嘅房產同埋土地係免徵房產税同埋土地使用税嘅。根據頭先主持人講嘅呢種情況咧，嗰個企業對外出租嘅用於社區養老嘅房產係可以按照規定免徵房產税同埋城鎮土地使用税嘅。
0: 好，唔該曬，回應咗呢位市民朋友所關注嘅問題。咁大家咧都可以通過我哋嘅節目當中，如果你有相關嘅房土兩税方面嘅問題咧，需要反映嘅，都可以將你嘅問題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嚇，亦都會交俾三位嘉賓作呢一個即時嘅回應。咁大家亦都可以用手機撥打呢個6611999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亦都可以。咁睇睇郵箱方面嘅信息有市民咧諮詢嚇，佢話佢哋公司新建咗一個堆料池，咁大約咧有140平方米，咁喺池嘅底下咧，就建咗一個大約係400平方嘅地下室啊！咁想了解一下呢個地下室係咪屬於呢個房產税嘅徵税範圍？咁申報房產税嘅計税嘅依據又係點樣咧？咁樣咁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呢位網上市民嘅問題咧？
2: 係主持人，
0: 好，
2: 等我嚟回應一下市民嘅呢個問題。
0: 好，
2: 依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具備房屋功能嘅地下建築徵收房產税嘅通知規定。这个地下室符合房产的定义的地下建筑物属于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是需要缴纳房产税的。地下建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独立的地下建筑物，另一类是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物。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例如是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商场的地下部分，应当将地下部分和地上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地上房屋房产的政策计税。独立地下建筑物按照政策规定比例折算应税房产原值计税。根据规定，这个地下室需要进行对应的成本分摊后，从价计征缴纳房产税。
0: 咁呢個回應咧，我哋網上嘅呢位市民朋友咧，應該會係了解清楚嚇。咁根據相關嘅規定咧，去進行呢個辦理啦。咁喺呢個網絡平台方面咧，我哋亦都收到另外一條嘅信息咧，有市民咧反映到嚇，佢啱啱成立咗一間嘅建築公司，咁喺工地上咧就搭建咗一啲臨時性嘅房屋。咁需唔需要繳納呢個房產税咧？咁呢種情況應該係比較多嚇，比較常見嘅。咁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呢位市民嘅問題咧？
1: 我嚟回應一下呢個問題。這個具體要分情況嚟睇。根據相關嘅規定咧，凡係建築工地為咗基建工地服務嘅各種工棚、材料棚、休息室同埋辦公室、食堂、汽車房等臨時嘅房屋咧，無論是施工企業自行建造，還是由基建單位出資建造之後交給施工企業使用，在施工期間一律都是免徵房產税的。
0: 這個情況是免徵的。
1: 但是如果在基建工程結束之後，施工單位將這些臨時性的房屋交還或者估價轉讓給基建單位，那就應該從基建單位接收的次月起，就依照相關的規定計徵房產税㗎啦。
0: 咁樣，咁仲有一條網絡方面嘅問題嚇，有市民咧就問到嚇，咁如果公司今年係購買咗多宗嘅土地，咁並且辦理咗呢個產權證嘅嚇，咁喺申報採集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即係匯集成一條嘅稅源進行呢個申報繳納咧？咁樣，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咧？
1: 我再嚟回應一下。
0: 好，唔該，張局長。
1: 就企業如果有多個不動產權證對應多宗土地的情況下咧，原則上係應該按照每一宗土地分別確認嗰個計税面積，分別完成嗰個稅源信息採集嘅。就唔係好建議直接將 多個不同宗地合併成簡單咁合併成一條隧，原則

0: 分部。
1: 好，唔該曬周股長嘅回應嚇。咁啊，今期嘅節目咧，同大家講及到房土兩稅政策方面嘅問題嘅，相信咧好多市民朋友咧喺辦税過程當中嚇，咁啊都遇到一啲嘅問題。咁啊，如果有問題嘅話咧，都需要向我哋區稅務局上次嘉賓進行呢個反映或者諮詢嘅，都可以撥通我哋熱線電話661-2999，或者係將問題發送到節目郵箱 h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噶。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繼續我哋今期第397期嘅民生熱線節目，轉頭再見。
2: 聚焦社會熱點，反映群眾呼聲，民生熱線。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伦理和睦是幸福生活的基石，而装修噪音扰民是伦理间高频的纠纷。怎样依法妥善处理呢？我们今天结合身边的案例讲一下。李女士屋企楼上住户装修，经常在早上七点之前、晚上九点之后仲持续施工，电钻敲击声不断，严重影响家中老人的休息和小朋友的学习。多次沟通之后，对方仍然未整改。楼上住户的这种做法损害了李女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第294条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噪声等有害物质，不得侵害相邻方合法的权益。其第1165条亦得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住宅装修施工有明确的时段要求，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全天，以及工作日12点至14点、22点至次日6点，禁止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作业。如果遇到这类情况，各位市民可以先友好沟通，明确诉求。沟通无效，联系物业出面劝阻规范，仍然不整改，可以拨打110或者向环境部门投诉举报，亦都可以流传噪声视频、录音等的证据，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相应的损失。依法维权，不激化矛盾，互谅互让，方得伦理和谐。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新永毅律师事务所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4: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5: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1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1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7: 幺二三三九，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睇今期嘅民声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同乐。今日节目在 FM98.3生活电台以及生活街 APP 同步直播嘅，咁啊讲起啊呢一个收听收睇吓，咁啊大家可以通过我哋生活电台啦，咁啊生活电台依家喺网上啦，一啲嘅网上直播频道咧，亦都系可以收听得到。咁而生活街 APP 咧，大家可以用手机下载呢个生活街 APP 啊呢一个进行呢一个收睇我哋现场嘅直播吓。咁啊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围绕防堵两税政策方面嘅问题咧，就系、是。回应大家一啲嘅问题啊，同埋相关一啲嘅诉求。咁啊，讲及到防土两税咧，应该讲系我哋普罗大众都非常之关注嘅话题吓。咁啊，节目期间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将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h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咁啊，亦都会交俾我哋生活区税务局嘅三位嘉宾咧，回应大家嘅问题吓。咁啊，講到呢個防土兩税政策咧，咁喺呢度咧，亦都我哋關注到嚇，有啲朋友咧都想問啊，就係單獨建造一啲嘅地下建築物啊，建築用地，咁啊，需唔需要繳納呢個城鎮土地使用税咧？咁樣，咁下邊時間咧，我哋請阿譚局長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2: 剛才講到嘅呢種情況咧，係需要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税嘅。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房產税、城鎮土地使用税有關問題的通知第四條規定，對在城鎮土地使用税範圍徵收範圍的單獨建造的地下建築用地，按照規定徵收城鎮土地使用税，其中呢已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權證的，是按照土地使用權證確認的土地面積計算徵收稅款的，未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權證或者是地下土地使用權證的未標明土地面積的，是按照地下建築物垂直投影面積去計算繳納徵收土地使用税的。
1: 咁啊，啱先咧，我哋節目都提及到啦嚇，我哋所徵收嘅呢一個房產税咧，就係經營性嘅房屋。咁啊，我哋亦都聯想到有個問題咧，就係呢個自用啊同埋無租使用嘅房產咧，就係啱先講及到就係從價計徵啦。咁啊，應納税額咧就由呢個房產計税嘅餘值嚇。乘以呢個適用稅率1.2%計算得出嘅，嗱咁樣有個問題啦，就係、是、呢個房產計税餘值咧，究竟係點樣計算咧？下邊時間我哋請問一下啊陳局長嘅，
3: 係房產計税餘值係等於應稅房產原值乘以一減去減除比例嘅差，其中減除比例係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通常在10%至30%之間，江門市通常是按30%的減除比例執行，亦即是按照房產原值的70%計算餘值。
1: 原來是這樣確定的哈。房產原值呢又是怎樣去確定呢又是其中一個問題啦。我們請問一下周股長啊。
4: 是這樣的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房產税、城鎮土地使用税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呢對於依照房產原值計税的房產，無論是否記載在會計帳簿的固定資產科目中，都是應該

0: 要按照房屋嘅原值嚟计算缴纳房产税。房屋原价咧系根据国家有关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核算。对于纳税人未按照国家会计制度核算，并且记载嘅话咧，就应该按照相关嘅规定給予調整或者重新評估嘅。
1: 好清楚啊。咁啊，對於今期節目嚇、有關呢個房土兩税政策，涉及到方方面面，咁而且咧同我哋廣大嘅市民朋友咧都係息息相關。咁啊，我哋亦都係派記者嚇、上街進行呢個採訪嘅。咁下邊我哋關注第二個街坊反映嘅問題。
2: 我们公司刚从深圳迁过来，振兴会的厂房目前正在建。我想问一下，如果到时有一些厂房闲置对外出租的话，那我们的房产就有自用也有出租，要如何计算？
1: 嗱，呢个问题咧，听似都几复杂下嘅。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呢个市民问题咧？
3: 好啊，主持人。
1: 好，唔该，谭局长。
3: 回应一下啦。咁啊，按照规定咧，房产税系分为从价计征同埋从租计征两种嘅征收方式嘅。咁從價計徵咧，適用於納税人自有自用嘅房產，房產自身用於企業生產經營、辦公使用嘅，唔係冇對外出租收取租金呢種情況。咁從租計徵咧，係適用於房產對外出租、向承租方收取租金收入嘅情形嘅。咁同一處嘅房產，如果同時存在出租或者是自用的兩種的方式的話，那就需要區分不同部分，分別適用對應的計稅方式。好像這個公司的情況呢，是應當將重租和重價的房產分開計算，並且按照規定屬期繳納對應的房產稅。
1: 具體怎樣計算呢？
3: 咁咧就係、自用嘅房產咧，係按照從價計徵，每一年咧就應納稅額咧等於房產計稅餘值乘於適用稅率1.2%計算出嚟嘅。如果從租計徵嘅話，咁就係按照從租計稅嘅部分咧，就係、等於應納稅額咧就係、房產嘅租金收入乘於稅率12%咁計算出嚟嘅。
1: 咁啊，對於呢位群眾反映問題咧，啱先阿譚局長咧亦都係作咗好具體嘅一個回應嚇。咁希望呢位市民咧亦都係清楚嚇。咁啊，今期民生熱線節目嘅主題咧就係房土兩税政策嘅相關嘅問題。咁啊，同大家咧會係逐一嚇，會係睇睇呢個房土兩税有關政策嘅具體嘅內容。咁啊，節目喺 FM98.3時刻生活電台以及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咁啊，大家可以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反映問題嚇。咁亦都可以將問題發送到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嘅。嗱，郵箱方面咧亦都收到市民發過嚟一啲嘅諮詢嚇，佢話佢哋公司重新係對廠房進行呢一個改建嘅。咁啊，包裝咗包括有消防管道同埋防雷設施，仲有空調管道等等嘅設施嘅。咁啊，公司喺確認房產税嘅房產原值嘅時候咧，除咗房屋主體建築嘅建造成本之外啊，咁呢啲項目要唔要並入呢個房產原值咧？仲有邊啲項目係需要並入呢個房產原值進行呢個計税嘅咧？嗱，呢個問題邊個嘉賓回應一下咧？
0: 下邊由我嚟回應一下。
1: 好，唔該，周股長。
0: 房產原值咧，應該包括咗房屋本身嘅建造造價，同時都仲要包括同房屋不可分割、不能隨意移動嘅各種附屬設施同埋配套設施嘅。例如排水、吸排水咧、採暖咧、就消防、中央空調、電器同埋智能化樓宇設備等等。無論喺會計核算上邊係咪單獨核算記帳，呢一對附屬設施都係要並入房產原值計税嘅，因此該公司鋪裝嘅消防管道同埋防雷設施、空調管道等等嘅設施係需要並入房產並入去計税。對於可以獨立拆除移動、唔依附於房屋本體嘅生產機器設備、唔屬於房屋附屬設施，就唔需要並入

0: 的貨運電梯進行了更換，新的貨運電梯的價值呢就是需要並入去房產原值那裡計繳房產稅，同時都可以扣除原來舊的貨梯的價值。
1: 嗯，
0: 除了上面講到的 房屋附屬設施和配套設施計入房產原值呢，土地價值都是要計入去房產原值那裡計徵房產稅的。
1: 嗯，
0: 對於按照房產原值計稅的房產，無論在會計上邊點樣核算，房產的原值都是應該包含地價，包含為了取得土地使用權支付的價款，包括還有就是開發土地發生的成本費用等等。因此，房產原值咧等於房屋的造價成本加上附屬設備加上計入的地價。
1: 嗯，
0: 當這個棕地的容積率低於 0.5 的時候，國家政策就是按照房產建築面積的兩倍計算土地面積，並據此確定計入房產原值的地價。
1: 嗯，
0: 當棕地容積率高於或者等於 0.5 的時候，就要將整宗棕地的價值並入去房產原值那裡計徵房產稅了。
1: 嗯，很多時候我們都聽到有一個叫做棕地的容積率，剛才你在回應這位網民的問題的時候，亦都提及到這個叫做棕地的容積率。究竟這個是怎樣確定啊？請問一下周股長繼續回應一下。
0: 好的，就簡單來講，容積率越高呢就代表土地的利用是越充分，建築的密度是越密的。
1: 嗯，密度就越大啦。
0: 棕地容積率的計算有一個公式，就是棕地容積率等於總的建築面積除以那個棕地面積。
1: 嗯，
0: 我們這裡就舉個例子帶大家一起計算一下房產稅的年應納稅額呢。就假如我們江門某居業企業自有的廠房呢，它造價就是500万。
1: 嗯，
0: 中央空調等附屬設備設施的呢就是50万，取得土地的成本是300万，棕地面積是4000个方，地上建築物是的建築面積是2000个方。這樣應該要怎樣計算那個房產稅呢？第一步我們就要確定那個容積率。嗯，容積率就等於剛才講的按照總的建築面積除以棕地面積，就是2000除以4000，剛剛等於 0.5 容積率。
1: 嗯，
0: 因為它這個容積率是大於等於 0.5， 所以整宗地的地價都要計入去計徵房產稅的。就第二步呢就是確定房屋的原值。房屋的原值由三部分構成，就是房屋的造價，就剛才講的500万，就附屬設施50万，還有計入去的地價300万，所以房產的原值呢就等於850万的。
1: 嗯，
0: 就第三步呢就計算年應繳的房產稅。年應繳房產稅就等於850万乘以1減30%的差。嗯，再乘以稅率1.2%，就計出來就是7.14万元，所以它年應繳的房產稅的稅額就是7.14万元。
1: 嗯，那很清楚明瞭。如果我們的市民朋友繼續有關這方面的問題需要向我們三位嘉賓反映的話，都可以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進行反映，或者是發這個訊息上來我們的郵箱，亦都會交給我們三位嘉賓回應大家的問題。剛才很詳盡地講及到這個房產稅稅額的計算的方式，下面我們都想繼續了解一下，其實這個城鎮土地使用稅又是怎樣計算繳納的呢？我們請問一下譚局長的。
2: 好的，開頭我哋介紹過城鎮土地使用税呢，係喺城市、縣城、建制鎮同埋公共區範圍內，對使用土地嘅單位同埋個人，以其實際佔用嘅土地面積為計税依據嘅。按照税法嘅規定，税額計算徵收嘅財產行為税。咁城鎮土地使用税取用嘅係定額幅度的稅率，按照每平方米土地設置單位稅額。
1: 嗯，
2: 簡單來說呢，城鎮土地使用稅是等於實際佔用的土地面積乘以稅額的標準。
1: 嗯，
2: 至於稅額的標準呢，江門市是分了執行的土地等級是2級、3級和4級的。
1: 嗯，
2: 土地等級不同呢，稅額的標準呢是有所不同的。對應到我們新會區會城地區的工業用地是2級。
1: 嗯，
2: 稅額是4元的。鄉鎮的墟鎮工業用地呢是3級，稅額是3元的。

0: 墟镇嘅工业用地呢，系嘅土地系四级，税额系2元嘅。喺呢度举个例子啦，例如某公司喺双水镇买咗一块工业用地，面积系3000平方米。咁呢个工业用地呢喺墟镇范围内，土地等级呢咁就系3级嘅土地，单位嘅税额系3元。土地使用税的税額呢是等於實際佔用土地面積3000平方米乘以税額3元，那就是9000元了。
1: 多謝譚局長，對於包括房產税以及這個城鎮土地使用税那個計算的一些的方式呢，我們在節目當中亦都是學習得到以及了解得到。剛才亦都提及到現在申報繳納這個房土兩稅，不一定要到這個辦稅服務廳去辦理的，亦都可以線上通過這個電子稅務局進行這個辦理。究竟具體是怎樣操作申報呢？下面我們請問一下陳局長。
2: 是主持人，我來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怎樣使用電子稅務局來申報繳納房土兩稅。我們首先要先在網頁上搜索廣東省電子稅務局，以個人身份登錄。大家要注意，如果是首次申報或者是稅源信息發生變化的時候，需要先進行稅源信息採集。登錄之後依次點擊我要辦稅、稅費申報及表納、財產和行為稅、納稅申報、財產和行為稅、稅源採集及合併申報功能菜單，進入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稅源信息採集頁面，點擊新增稅種卡片，選擇相應的稅種，點擊稅源採集，調轉到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稅源明細表頁面，系統自動帶出已採集的城鎮土地使用稅、稅源信息和房產稅、稅源信息。如果要錄入城鎮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的稅源信息，點擊新增，錄入相應的稅源信息，採集填寫完畢之後點擊提交就可以了。採集稅源之後發現稅源信息有誤，可以直接修改，亦都可以在稅源未申報的情況下點擊刪除，直接刪除已採集的稅源。如果稅源已經申報，要需要先作廢申報再作廢稅源。如果土地或者房產產權發生了轉移，進入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稅源明細表，點擊義務終止，錄入土地轉出時間或者是房屋轉出時間，系統默認納稅義務終止時間為轉出時間的當月。稅源採集完成之後，有確認式和填報式兩種的申報方式。第一種是確認式，如果已經採集過稅源信息，系統將自動帶出房土兩稅稅源信息，確認信息無誤之後，在財產和行為稅、稅源採集及申報頁面上直接勾選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卡片，可以自行勾選單個或者多個稅種進行申報。勾選之後點擊提交申報就可以了，系統提示申報成功。第二個是填表式申報，要在財產和行為稅、稅源採集及申報界面上勾選房土兩稅的稅種卡片，然後點擊填報式申報，跳轉到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申報頁面，打開減免稅明細申報表，自動帶出納稅人在稅源信息採集的所有減免稅信息，確認無誤之後點擊提交申報，系統提示申報成功。申報完成之後不要忘記完成稅款繳納，如果在操作中遇到問題，可以使用電子稅務局的精納互動功能在線諮詢。
1: 咁啊，聽陳局長一步步咁同大家講解咗相關嘅一啲嘅問題啦。咁啊，我哋節目接近呢個尾聲啦，多謝三位嘉賓咧，為我哋咁詳盡咁樣解讀咗呢個房土兩稅嘅政策，咁啊亦都解答咗市民朋友一啲嘅疑問嘅。咁啊，下邊嘅時間我哋請阿譚局長咧，同大家提醒幾句啊。
0: 今日呢，好高興能夠通過民聲熱線同各位市民觀眾聽眾們咧就直接咁溝通。喺呢度咧，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納稅人，還有7日就進入到10月份啦。咁每年嘅12月1日到12月嘅31日咧，係從價計徵房產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期限的。

0: 咁納稅人呢就可以通過電子稅務局熱稅通微信小程序、VTS 遠程可視化辦稅平台等非接觸式的渠道辦理嘅。咁確係需要前往房產土地所在地的稅務機關辦稅服務場所去辦理的話，就可以提前通過熱稅通微信小程序預約辦稅時間嘅。如果是需要諮詢的話，可以登錄電子稅務局，點擊熱熱圖像，通過徵納互動功能去進行諮詢，或者是致電12366納稅繳費服務熱線，點擊3進行諮詢嘅。多謝各位對稅務部門嘅一直嘅支持。咁我哋呢度呢就亦希望各位市民今後繼續去關心同埋支持我哋嘅稅務工作。
1: 好多謝譚局長以及我哋另外兩位嘉賓啊，我哋區稅務局三位嘉賓嘅上線。我哋今期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我哋下一期節目咧將會喺10月21日播出。咁屆時上線嘅單位咧係區審計局嘅，咁主題咧就係民生審計情為民係。咁啊將同大家講講我區審計方面嘅話題噶，歡迎大家屆時繼續留意收聽收睇。我哋下一期節目再見啦。咁下一期咧，我哋將會同大家繼續啊。繼續我哋嘅民生話題，咁喺呢度預祝大家咧，嚟緊嘅中秋節好快到啦，咁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啊！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
2: 样亦都忧心忡忡，心急如焚，点算呢？情急之下的丁职，唯有求教自己的老师陈白沙。经陈白沙召集乡绅众人商议之后，决定由陈白沙代县令作两篇的祈雨文，一篇是祈雨祭五方土神文，而另一篇就是祈雨告各神文，并且在龟峰山龙潭附近设坛求雨。求雨、哦、我们就这么听下去好像都不是很现实，但是丁职心想没办法了，唯有一事。只见求雨之日，丁职也都焚香沐浴，以最庄严的礼仪登坛跪伏向天求雨。他发愿，他就说了，一日不落雨我就跪伏一日，十日不落雨我就跪足十日。于是丁职就跪伏祭坛，不断诵读祈雨文，意思就是新会已经好多个月冇雨落啦，和田干枯，如果上天是有怨的，你就怨我远离丁职，我必定慢死不辞，可怜的是我的百姓，希望你可以求光甘霖啊。然而丁职一跪跪足七日，一滴雨都不见落，当时暑气甚盛，丁职跪在干裂的土地之上，大汗突细汗，汗湿衣衫，期间他更是多次中暑倒下，县衙众人也都将他救起，也都劝他，丁县令唞下啦，性命攸关啊，你跪过就算啦。当丁职神志清醒翻少少，他就话唔得得，民众得雨，就算我中暑或者要我死，我都心甘情愿啊。就是这样带着病躯，丁职日夜跪拜，不断在跪，根本没人劝得他听。那丁职的求雨又是否成功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倒牙的冒犯远离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同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9: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9: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8: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9: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9: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4: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15: 阿全哥，全哥，可唔可以帮我再添啲咖啡咁啊？
6: 哦，阿包兴，你等阵啊！
16: 喂喂喂，包兴。

0: 哇，你好似已经掂咗两支噶啦噃
1: 吓！诶，彩嘅故事，小说联播。
2: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全传》。
3: 从今日开始，我同大家讲岳飞的故事。未讲之前，请大家先听一首诗：五代干戈未肯休，黄袍加体似无忧，哪知南渡偏安住，不用忠良慢性受。就是这一首诗就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尽忠报国的话头。且说在残唐五代之时，正是昭良冒进黎庶遭殃。当时有一个宦家姓赵，叫做宏恩，做官做到司徒的职位。他的夫人叫道士，在甲马营里面生了个仔，名叫赵匡胤。哎呀，这个赵匡胤长大起来英雄无比，一条木棍两个拳头打出了400座军州，创立了300几年的基业，国号就叫做大宋，建都在汴梁。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以来，就称为建隆天子，后来就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匡胤。自从太祖开国至徽宗，一共传了8个皇帝，这8个皇帝就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以及个徽宗。嘿，讲起这个徽宗啊，这个人呢就一味想说长生不老，喜欢神仙，自称为道君皇帝。当时天下太平了好耐，真的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五谷丰登，万民乐业。来，有诗为证：尧天舜日庆三多，古福含袍遍地歌，雨顺风调民乐业，木牛放马戏干戈。就在徽宗做皇帝那阵，在黄河边上河南的上州，那里有一家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叫做姚氏，年纪就已经40岁，先至怀胎10月生了个仔。丫仔一出世见是个仔来的，是丫鬟立刻出来报喜。这个岳员外年纪亦都已经将近半百，生了个仔呗，老来得子当然快活啦。即刻就在家堂神庙点起蜡烛啊，装晒香啊，真是忙个不停。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个老道人摇摇摆摆来到门口，向着那个老门公行了个礼，就说：贫道腹中饥饿，得来抄化一扎，望客方便。点知那个老门公一味就将个头搏命咁拧吧，唉，师傅你嚟得唔合适啦，我企岳员外最肯做好事嘅，

平时咪讲话你师傅一个啦，就系10个20个都冇问题，只因为我原我年已半百，都冇仔嚟传宗接祖。今日啊生咗位小官人，老来得子，而家屋企里边都唔知几忙啊！系啦系啦，加上厨房唔干净，唔方便嘅，唔方便嘅。师傅啊，你再去第二家啦，啊，去第二家啦。哦，贫道或者系有缘，请你即管入去同我讲一声，准同唔准就完咗斋公嘅好意啊！咁好啦好啦好啦，咁师傅啊，你就喺呢处坐一阵先，等我入去同员外讲一声，睇下佢点啦啊！门公讲完就走入里边叫咗声。员外啊，外边有个老道人要求员外斋化。恶和一听即刻就讲啦：，唉，你呢个人真系唔懂事，你年纪咁大，咁你都唔识嘅咩？今日屋企里边生咗个小官人，咁忙嗱，系啦，加上系暗房，那个道人系个修经念佛嘅人，我斋化咗佢唔紧要啊。就怕佢翻到去佛地上边，我同丫仔两个人嘅身上反而招罪过添啊！看门公呢就只好转身出嚟，依照员外嘅说话对嗰个老道人讲咗啦。点知个老道人又话：，今日有缘到此，相凡入去再禀报一声，就话有福系你享嘅，有罪系贫道当嘅。咁就得啦，门公冇办法嘅，只好入去再禀告。那个恶员外就话：，唉，唔系我唔肯斋化佢啊，实在系唔方便。你话啦，咁点算好呢？吓，哦，系啦，员外啊，呢啲亦都唔怪得佢噶。你睇下呢处荒郊野外，附近又冇饭店，你叫佢去边处投奔呢？系啦，员外啊，俗语都话啦嘛，好心就自有好报。员外斋化佢系好意，点会反而有罪过之理先得噶？恶和尚咗一下，点一点头就话：，咁亦都系讲得有道理。你就即管请佢入嚟啦。看门公答应咗声，就走咗出去，叫咗声：，唉，师傅啊，好彩我帮你讲咗几句说话，恶员外先肯请师傅入里边咋。哎呀，真系难得难得啊！那个老道人一边讲，就一边走到去中堂。恶和担高头一睇。见呢个老道人鹤发童颜，骨骼清奇，即刻就走落台阶嚟迎接。到个厅上边见得礼，分宾主坐低。恶和就开口讲啦：，师傅啊，唔系弟子推搪，只因为夫人生咗个仔，恐怕唔洁净，触污咗师傅啊。啊，施主，积善虽冇人见，全心自有天子。系啦，请问施主贵姓大名啊？啊，弟子姓恶，名王，祖居喺呢个上州汤阴县管辖嘅地方。呢度本来就系孝弟你永和乡。因为弟子略有啲家产，耕种咗几亩田，故此人人都叫我呢处叫做岳家庄。系啦，咁问老师傅嘅法号喺边处念经修动啊？哦，贫道法号叫做希夷，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今日偶然嚟到贵庄。啱啱施主生咗位公子，真系有缘有缘咯、啊。

唔知道施主肯唔肯将令郎抱出嚟，等贫道睇睇令郎有咩阻滞，等贫道同佢消灾解祸啦。哎呀，师傅，咁样唔得啊！污糟邋遢，触犯咗三纲，唔单止老夫，就系师傅，亦都难免罪过。哦，施主，唔紧要，唔紧要，我教你一个办法，只要你拎一把遮遮住佢出嚟，咁就唔会污浊天地，仲神鬼都怕咗添嘛。哦，既然系咁，老师傅，咁啊，请你坐一阵间，

得到消灾解祸之法，要睇睇鸭仔，如果有咩阻滞，好同佢消灾解祸。哎呀，原来啱啱出世嘅鸭仔就怕啲血光污濁咗神明，好唔方便噶。系咯，我亦都系咁同佢讲噶啦。那个老道人教咗我一个办法，佢话拎把遮遮住佢，然后行出去，咁就冇事噶咯，仲会辟邪添啊！哦，原来啊，既然系咁，你就小心抱佢出去。嗱，你千祈唔好吓亲佢啊！我知道啦。恶缘我一讲完，就双手抱定，叫个后生仔拎住一把遮，打开遮咗喺头上，就抱咗出嚟。嚟到堂前企定，嗰、那个老道人一睇，即刻就赞口不绝话：哎呀，好过玲琅，好过玲琅啊！系啦，施主啊，玲琅改咗名未啊？啊，师傅，小儿今日先系初生，仲未改名。哈哈，贫道斗胆帮玲琅改个名点啊？哎呀，老师傅能够赐个名，咁啊当然好啦。正喺呢个时候，屋顶上边有只大鹏鸟飞鸣而过，老道人就即刻讲：哦，我睇玲琅相貌魁梧，长大一定系千顷万里，远举高飞啊！我睇就改个飞字做名，表字叫做鹏举，点啊？恶缘我一听咗之后，那个心啊都唔知几欢喜，就再三多谢。那个老道人又话啦：呢度有风，请你即刻将玲琅抱翻入去啦。恶缘我应咗声系，就将个鸭仔照旧用把遮遮住，就抱翻入睡房。将道人改名嘅事详细又同阮君讲咗，那个阮君知道之后，亦都好欢喜。阮我跟住又翻到中堂嚟招待个老道人，那个老道人就讲啦：，系啦，施主啊，有件事告禀。贫道正话有个道友一齐嚟，去咗前村化斋。贫道走咗嚟呢树，我哋约定，若有施主一齐同享。而家我得到施主盛情款待，我想话去请埋呢位道友一齐嚟领情。唔知你嘅意思点呢？得，你即管去请啦。哦，系啦。但系唔知呢位师傅而家喺边处，等弟子派人即刻请佢嚟啦。啊，出家人行踪无定，等贫道自己去揾佢嚟啦。于是乎，那个老道人就起身出厅，啱啱出厅，只见那个天井有两件嘢，那个老道人一睇就一味叫好。好啊！诶，究竟呢位老道人好乜嘢呢？原来老道人见到天井有两只大花缸，定牌咁放咗喺台阶下边。呢两只大花缸系恶缘我最近买翻嚟，准备养金鱼，都仲未放水。老道人就讲啦：啊！好一对花缸啊！那个老道人一边讲，就一边行埋个缸边，仔细咁睇咗嗰对花缸，仲用拐杖敲咗佢哋几下，就出到大门口。系啦，施主啊，我哋出家人唔会讲大话嘅。如果到咗前村有咗施主，贫道就唔嚟。哎呀，师父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0: 师傅到咗前村揾到领导友，一定要嚟啊！住翻几日先合我心意。哎呀，施主，多谢多谢。但系有时，施主一定要记住，三日之内，如果令郎平安，咁就唔再讲咯。如果有乜嘢惊恐，就叫安人抱住令郎，坐咗喺左边嗰只大花缸里边，就可以保住性命。施主，切记唔易。师傅，我一定记住嘅。系啦，师傅啊，揾到令道友一定要翻嚟，免得弟子等候啊。嗰、那个老道人告别之后，袁凯就送出庄门，就飘然而去。且说嗰个恶和欢欢喜喜，到咗第三日，全家就挂红结彩，亲眷朋友都嚟庆贺三招。见过礼之后，袁凯就摆酒嚟招待。嗰啲人就话啦：老来得子真系天大嘅喜事啊！老哥，能唔能够入去同老嫂讲一声，抱令郎出嚟俾我哋睇一睇啊？恶和呢就一口应承，走翻入房里边同安人讲咗啦，仍旧叫个后生打开把遮遮住抱咗出厅，等大家嚟睇到。啲人见到小官人生得顶高额阔，鼻直口方，个个都称赞。哈，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有个后生仔毛毛失失咁走到嚟前边，揸住岳飞嘅手，轻轻咁喐咗几下，就话：嘿，果然系位小官人喎。点知话口未完，嗰、那个小岳飞就乱咁喊起上嚟。呢、这个时候，嗰、那个后生仔就惊起上嚟，即刻就对岳和讲：哎呀，令郎怕想食奶，你快啲抱佢翻入去吧啦。岳和呢亦都慌咗手脚，即刻慌慌张张就抱咗小岳飞翻入去。吓，呢、这个时候啊，呢班亲戚朋友都埋怨呢位后生仔：你睇下，你睇下，岳元凯老来得子，真系好似掌上明珠咁。你睇下。佢只手仔咁暖，你点能够毛毛失失咁揸佢一下先得㗎？而家喊成咁样，使到佢哋全家都唔安乐，我哋都冇人㗎嘛。跟住呢又向位老家人问啦，係啦係啦，而家小官人点呀？唉，小官人一味顾住喊，连奶都唔食呀。哎呀，咁点算啊？咁点算啊？嗰啲亲戚朋友一边讲，一边嗰个心就好冇瘾，只好走开嘅走开，翻去嘅翻去，一时间就冚唪唥散晒。嗰、那个岳元凯喺房里边见个仔咧一味喊，冇晒办法，安忍，亦都一味喺度埋怨。岳元凯忽然间记起。前日嗰个老道人曾经讲过，如果佢个仔喺三日之内有咩惊恐，即刻就叫安人抱出去，坐喺花缸里面就担保冇事。于是佢即刻就对安人讲，安人呢正喺度冇办法，就话：啊，既然系咁，你快啲抱佢出去啦。讲完就着翻好衫。就叫丫鬟拎张毡铺咗喺缸里边，姚氏安人抱住岳飞，啱啱坐喺缸里边，只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即刻就滔滔洪水万丈起嚟，将成个岳家庄都变成大海。唉，一村嘅人都随水漂流。原来岳家庄咧就靠近黄河边。呢几日正是洪水泛滥，洪水是越来越大，一下就崩了堤，所以整个庄都被洪水浸晒。那个老道人呢亦都是见近日洪水犀利，故此就提醒一下，就保存了岳飞的性命。那阵时啊， 嗰啲洪水咧，嘘嘘声，来势凶猛。恶和就掹住个江边，姚氏安人喺江里边就一味喊：哎呀，点算啊？你话点算啊？呢次就惨咯，点算啊？唉，安人啊，真系天数难逃啦！安人，我将个仔交托俾你，就靠你保存我哋岳家嘅一点血脉啦。安人，我虽然葬身喺鱼腹，我亦死得瞑目啊！岳和话口未完，一个大浪打嚟，手一松，啪一声，随水漂流，转眼就不知去向。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大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1日，新会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衙门镇政府等单位在广州华丽学院江门校区开展消防护航、平安校园科普教育主题活动暨高层疏散演练，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校园消防安全教育课。本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实战演练、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模式，现场进行无人机灭火、风机油锯等救援科目表演，消防讲师团通过实操教学、趣味游戏等向师生普及消防知识，同步推广新会消防自主开发的葵香消防小程序。活动共派发消防文创600件，宣传资料1500份，小程序应用率达90%。近日，意境新会第四期欢乐新会开拍，80位小朋友和20位退休阿姨以街舞为媒，展现新会儿童友好城市的活力与温度，向各地大小朋友发出中秋国庆假期来新会游玩的邀请。意境新会文旅系列宣传片已先后推出活力新会、陈皮新会、绿美新会篇章，本期第四篇章聚焦欢乐新会，旨在展现新会不仅是儿童友好城市，更是让人永远充满活力的城市。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举行选手入场仪式，中国代表团在五星红旗的引领下进入中心场地。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共有17名选手来自广东参加16个项目比赛。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结构和布局更加优化，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日。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几亩树，咁绿化之后对8000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8: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7: 点解咁讲嘅？
8: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了。
7: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8: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 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7: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8: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加啲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带俾大家嘅第一只歌啊，即刻出发啦！记得呢个时间听入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星动九八三，星动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期待你嘅到来。

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客嘅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大家好，我系你哋嘅好朋友嘉乔，嚟到星期三嘅节目时间，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咁呢个时间亦都可以喺视频评论区当中啊，同我进行互动嘅，同样都会见到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嘅非常之醒目嘅标识啦，包括佢哋一个订座电话，咁点解会提到佢呢？因为咧成个九月份啦，都有佢哋嘅大力支持啊，提供俾我哋节目嘅一个抽奖环节啊，嚟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俾我哋每日嘅一个靓靓抽奖啦，啊，超旺浓汤靓汤一煲啊，咁啊价值58到68不等嘅一个选择啦，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咧去拣你自己心仪嘅一啲嘅汤品嘅。当然啦，首先就要中一中奖先啦。点样中奖呢？添加微信方面啊，35607804，35607804就有机会中奖噶啦。同嗰个微信号讲声啊，我要入群，跟住咧就可以踢入呢个抽奖链接咯。最近网上有一首十几年前的老歌突然之间重新刷屏，就是来自歌手吴莫愁的《就现在》。这首歌可能很多听众都不太记得了，原来它是当年的百事可乐的一个品牌主题曲，都是第二季的《中国好声音》的集结推广曲。作为一首广告主题曲，估不到隔了十几年在短视频平台上再度爆红，周围都听到这个 BGM 热度相当高。好多人都好奇，点解咁耐嘅旧歌又火起身嘅？

点解重山又爆火？好简单啦，因为呢首歌本身嘅底子够硬啊，编曲节奏明快，充满活力，成个曲风咧好有欧美流行嘅感觉啦，旋律一出嚟咧好有感染力啊。歌词咧讲活出自我，把握当下，态度张扬洒脱咧，所以咧就好啱做一啲短视频跳舞剪辑嘅背景音乐啦。好啦，网友都话啦，呢首歌咧听起身好有呢个蓬勃嘅生机啊，嘛经济上行嘅感觉啦，好热烈嘅氛围感啊，放喺而家听咧都完全唔过时啊，同埋咧吴若愁自己本身嘅唱腔咧都系好 international 啊，所以咧听翻咧都会觉得好有意思嘅。而且佢呢段时间本人都好主动带动热度啊，喺社交平台上面更新自己跳。

舞嘅片段啦。好多嘅网友喺上面就有弹幕写就话：今夕是何年啊？咁样好似翻翻去咧十年前自己饮住百事可乐嘅时候嗰种感觉。跟住一齐又唱又跳啊，状态放开，感染力十足，呢啲感觉咧真系好有 feel 嘅吓，进一步推动咗呢首歌嘅热度。仲有啲网友就话啦，其实唔单止系因为佢系饮品嘅主题曲嘅，亦都系因为佢系好声音时代嘅代表作，系好多人青春嘅回忆。嗰阵时咧就追呢个嘅节目啊，音乐中嘅节目啦，所以大家回头看嘅时候，发现当年嘅编曲啊、MV 嘅造型啦。观念都好大胆前卫嘅，放到今日睇咧都系好潮啊！所以大家发现咗呢个嘅歌曲嘅重新嘅一啲嘅闪光点啦，就不断转发循环咁样去播放啦，热度咪越滚越大咯。唔知道有边一啲歌咧喺你嘅内心当中可以不断咁焕发生机嘅咧？

睇到广告曲啊，你再谂到边啲歌咧？有时候咧喺某一些品牌嘅推广当中啊，佢哋都会好着重于揾一啲嘅歌手帮我哋做音乐上面嘅推广嘅。而呢啲歌咧就同佢哋嘅产品咧产生咗强联动啊！每次听见咧都会谂翻起当时拎起佢哋饮品饮，或者系食佢哋啲嗰啲食品啦，甚至乎用佢哋一啲嘅产品啊，化妆品又好咩都好啦，都会有啲咁样嘅联动嘅。唔知道你最印象深刻系边啲歌曲咧？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一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升温，药用一柱，基本上放到任何嘅方里边都有一个好好嘅协调作用。特别中意食肉，喉咙黏腻，痰多，疲倦思睡，食得多但消化唔到，容易腹胀、胃胀等嘅朋友，屋企常备新会陈皮一定冇错。同你介绍《天府药膳》里边记载嘅萝卜炖牛肉。原料用到萝卜1000克，羊肉500克，新会陈皮10克。做法将萝卜同埋牛肉洗干净，切成方块，羊肉飞水同陈皮啦放入锅内，加水煲滚，文火煮半个钟，最后加入萝卜、葱段、姜末、料酒，适量嘅盐炖至萝卜熟透，停火即可。萝卜炖羊肉佢嘅功效系消痰止咳、温中益气。适用于痰喘咳嗽、食欲不振、身体虚弱、虚寒腹痛的朋友。
7: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
2: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7: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7: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7: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或者带有温暖，带有。 好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One, two, three, four.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啲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啊！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开启我哋今日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点半钟咧，同大家嚟关注电影方面相关资讯啦。睇睇近期嘅院线大环境咧。啱过去嘅一个星期啊，全国嘅票房大约系1.89亿。嗱，欢迎来龙餐馆咧继续领跑啊，累计已经突破22亿噶啦，仲拓展到去新加坡啊，同埋日本啊，海外上映添。咁至于朱一龙同埋谭健次主演嘅《空窗》咧，就稳居第二位啊，票房过6亿。咁啊，仲有呢、这个。大片啊，《奥德赛》咧，而家抢票压力细咗好多啦。如果想沉浸式嘅感受嘅话咧，而家系错峰睇片嘅好时机、啊。我都有啲拍大髀啦，嗰阵时买票都成70几蚊张，但系而家去睇咧就平好多啦。不过又两睇啊呢样嘢，如果你迟都去睇嘅话，你又捉唔到个热度咧，系咪？所以同大家喺网上边讨论嘅时候咧，就少咗机会啦咁样。先嚟讲讲呢段时间嘅影院重点先，咪正式踏入呢个中秋档期㗎喇。今年嘅好特别嘅地方就係中秋同埋国庆系两个分开嘅观影窗口，唔系连埋一齐㗎。档期入边接近20部嘅新片扎堆上映，题材五花八门嘅，有古装、犯罪、喜剧、恐怖、动画、文艺片，样样都齐。所以你想同朋友去睇定系自己一个睇呢，基本上都揾到适合自己嘅选择。听完首歌，同大家讲讲中秋档期嘅惊喜系咩啦，同埋去到国庆档啊，有边啲嘅电影会扎堆上映啦？其实选择真系非常之多嘅，我哋一齐嚟细细了解一下。

电影方面有咩选择呢？中秋档期最大惊喜就是临时空降定档的古装历史大片《敦煌英雄》。这部的导演就是曹盾，大家熟悉的《长安十二时辰》和《长安的荔枝》都是出自他手的。这一部是他第一次拍院线大电影，剧本就由马伯庸去执笔的。主演阵容都是相当豪华，有张宇、有窦骁和吕嘉欣、朱亚文一起参演。故事取材自龟二军沙洲龟塘的真实历史，用小人物的命运去承载家国大义。配乐方面更是请到有红丝少年的制作团队去操刀，所以氛围感是很足的，是今个中秋档期唯一一部重工业的古装大片。除了历史大片之外，还有一部令很多影迷都期待的犯罪片，这部的电影叫做《老江湖》，是于谦和梁家辉第一次大银幕的对手戏。故事是讲一个退休老警察对上一个的金融大佬，不是一味靠打打杀杀，而是推理和心理战的周旋，市井烟火和资本暗局的互相交织，两大的实力派斗智斗勇，很多观众都期待他们的对手戏会撞出怎样的火花。于谦犀利，从

个嘅上升舞台，而家慢慢都开始转为呢个大银幕嘅老面孔啦。唔系因为佢年纪大啊，系因为一部接住一部嘅电影，其实慢慢佢都开始揾到自己嘅戏路啦。如果中意睇现实题材嘅电影，可以留意下呢一部嘅《影之手》。讲起导演啊，系胡梅啦。其实佢嘅《雍正王朝》啊，同埋《汉武大帝》嘅呢啲经典嘅剧集，大家都唔陌生噶啦。今次咧就放低宏大嘅历史叙事啊，对焦普通人啊。故事咧改编自呢个湖北嘅豆腐之乡石牌镇嘅真人真事啊。由焦俊艳同埋郭柯宇去出演嘅，讲小人物同埋倔强嘅人间烟火，主打系真实细腻啊。有冇机会成为当期嘅黑马呢？你发现呢段时间嘅现实题材咧，先有机会冲出嚟吓，甚至打败一啲嘅重工业嘅大片，一啲都唔出奇啊。之前嘅《给阿嫲的情书》就俾到一个好真实嘅案例你啦。所以呢一部嘅《影之手》有冇机会突围而出咧？带俾大家嚟自我哋评论区嘅朋友点嘅，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秋字喎，咁啊发现呢个歌词咧同今日嘅日子有啲咩关联咧？系啦，今日嚟到呢个秋分时节啦，同样亦都系9月13日嘅一个时间，中国农民丰收节啊，距离我哋嘅中秋节咧就越嚟近噶啦，咁所以大家有啲咩嘅安排咧？中秋档期嘅电影上边嘅选择又多唔多咧？刚才提咗好几部嘅电影啊，《敦煌英雄》啦，定系《老江湖》，亦或《迎之手》啊，咁啊仲有呢一部嘅。喜劇呢可能都是咁啱我哋嘅一个假期选择啦。呢部嘅喜劇叫做呢铁达尼的号啊。嗱呢个名呢就知道佢肯定想係压啲咩梗㗎啦。将内卷、催婚、放贷同埋职场嘅委屈呢啲当代人嘅烦恼转化成为笑点。演员方面呢有王才伦啊同埋范明、何广智啊一班嘅喜劇人集结嘅。轻喜劇嘅方式去讲述啦婚恋同埋家庭入边嘅种种困境。适合我哋约埋好朋友一起去入场解压啦。咩朋友话解压呢梗係唔系睇喜劇啦。解压睇恐怖片好 啊。恐怖片方面有咩选择呢有嘅。呢部叫死亡禁区实录。咁呢部嘅电影呢系由邓家佳啦同埋苏小丁还有海陆啦主演嘅。鍾意一啲刺激恐怖嘅电影嘅话呢呢部呢就係少有嘅院线嘅 3D 同埋 4DX 嘅恐怖片啊结合电诈园区嘅现实题材嘅一个作品用艺纪录嘅一个纪录片嘅方式啦去做一个嘅压迫感嘅画面实录啊。之前嘅点影呢有唔少嘅讨论嘅咁呢部嘅电影方面呢就用一个纪录片嘅形式啦可以见到啊国产片嘅一个嘅叙事同埋设定上面呢做咗好多新嘅尝试。咁仲有啲咩动画选择呢当然有啦阵间话俾你知啊。嚟带俾大家一首嚟自许廷铿嘅恐怖情人。

鍾意动画片嘅话可以揀呢一部啊，大小朋友出门口嘅家庭观众啦，可以选孔太二火焰山之王。咁呢部又系取材西游记 IP 嘅，专门讲孔太二嘅少年成长，跳出咗原著嘅旧框架，系好适合小朋友入场睇嘅。咁另外情怀党都有福利嘅，有呢个嘅复仇者联盟四之终局之战啊，加码有尊享版嘅重影，加入咗全新嘅片头、片尾同埋未公开嘅片段。嗱，好多人就话啦，会唔会就因为呢个复仇者联盟五即将上映，所以咧就四就要上一上啦？叫做睇下有冇机会再加加佢嘅票房咧，咁样亦都可以俾咁多位嘅影迷朋友咧先去重温一下啊。既然要重温嘅，不如就去影院重温啦，咁样，所以都会一个好嘅选择嘅。除咗一啲商业大片啊，今次中秋档期仲有一啲嘅小而美嘅文艺作品嘅，好似粤北遥乡实地取景嘅《禅衣》啦，仲有聚焦留守儿童嘅《某年盛夏》啦，入围釜山电影节嘅《水东游》啦，吓，仲有呢个纪录留学生嘅生活嘅电影《明月照家乡》，真系好多选择啊！所以中意睇电影嘅朋友，这个中秋档期咧，可以话咧系大大小小咁多部嘅作品并存啦，啱晒你去选择啦。唔知边一部可以真正感动你，令你觉得呢个档期咧值回票价咧？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成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当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两点，
8: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10: FM 98.3，新会电台。
5: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1日，新会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衙门镇政府等单位在广州华丽学院江门校区开展消防护航、平安校园科普教育主题活动暨高层疏散演练，为师生带来

0: 一堂沉浸式校园消防安全教育课。本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实战演练、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模式，现场进行无人机灭火、风机油锯等救援科目表演。消防讲师团通过实操教学、趣味游戏等向师生普及消防知识，同步推广星汇消防自主开发的葵香消防小程序。活动共派发消防文创600件，宣传资料1500份，小程序应用率达90%。近日，意境星汇第4期欢乐星汇开拍，80位小朋友和20位退休阿姨以街舞为媒，展现星汇儿童友好城市的活力与温度，向各地大小朋友发出中秋国庆假期来星汇游玩的邀请。意境星汇文旅系列宣传片已先后推出活力星汇、陈皮星汇、绿美星汇篇章，本期第4篇章聚焦欢乐星汇，旨在展现星汇不仅是儿童友好城市，更是让人永远充满活力的城市。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举行选手入场仪式，中国代表团在五星红旗的引领下进入中心场地。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共有17名选手来自广东参加16个项目比赛。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结构和布局更加优化，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日。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外区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3度，吹嘅系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预计外区今日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去到24号有阵雨，25到26号多云间晴，间中有分散阵雨。展望未来27到29号系晴热天气为主。我谂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8: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7: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8: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0: 小心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
1: 嗯，
0: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就快啲讲我听咯。
1: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0: 哇！咁我哋生活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生活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活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0: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继续嚟到加啲娱乐，同大家关注剧集方面的相关资讯，同大家讲一套近期上线的年代剧集啊。话题到其实不算爆的，但含金量都相当高啊。咁就是呢一部的《云雀叫天禄》。咁呢部戏有一个好引人注意的看点啊，就是阔别银幕11年的陆小玲同再度出山参演电视剧。好多观众都因为这个消息留意到这一套的作品，不过播出之后出现了几特别的现象，就是剧集的口碑不错的，但热度和口碑不成正比。有不少的网友就说这一部的剧是不是被低估了呢？云雀叫天禄的故事背景是清末民初，原型是京剧大师谭鑫培，主角就是张一山饰演的孟金福，讲他在一个底层当中慢慢成长，成为一个梨园的学徒，18岁出科入行，由这个武丑再转型到去武生，最后做到老生，一路就冲破同行的排挤，世道动荡，克服重重的难关，一步步成长成为一代梨园名角的成长故事，都是讲戏剧相关的。除了张一山之外，卡斯阵容相当劲，还有谭卓和曹磊、杨立新、刘威等等，加上陆小玲童，阵容可以说相当扎实的。陆小玲童在戏里面饰演的孟金福的启蒙师傅金辉，这个角色本身都是才华洋溢的，但命途就坎坷，饱尝了这个梨园的入面的各种的磨难，所以他对自己的徒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不要走自己的旧路，师徒之间的对手戏成为整部剧里面一大亮点。 其实而家啲短视频咧 ，AI 短剧嘅大行其道，节奏快，冲突就直接，成为咗好多人睇戏嘅习惯啦。反观呢一部嘅《云雀叫天禄》啦，属于一个节奏偏慢啦，重视人物刻画嘅一个长篇年代剧嘅。所以编剧咧就都讲过一个比喻嘅，就话如果你比喻而家啲短剧系快餐嘅话咧，咁啊需要好似大餐一样嘅作品，就系我哋呢一部啦。咁希望可以带俾你哋咧一个有深度、有厚度嘅长篇创作。呢啲始终都有佢嘅受众嘅，只要观众多啲嘅耐心去体会一下就 OK 噶啦。咁啊，如果讲到陆小玲童，肯定就离不开佢嘅一个经典嘅银幕形象啦。但其实喺我哋广东呢边咧，可能会更加多睇嘅系呢一部嘅孙悟空嘅相关作品啦。《西游记》嘅作品真系非常非常多，每一年嘅一个春节档期啊、国庆假期咧，都可能会有一部嘅西游相关作品出嚟嘅。咁但系一讲到孙悟空嘅形象嘅话咧，可能有排都会谂翻起佢啊，就系张卫健嘅形象。
7: 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型到跌渣。

講到《西遊記》啊，孫悟空啊，其實好多朋友都有刷到過一個咁樣嘅短視頻嘅直播間啊，就係、是、有一班咧模仿翻之前啦，我哋老電視劇嘅嗰個經典形象啦，咁啊四師徒咧就喺度嘈交又好啦，或者係過生活都好啦，一間屋仔啊喺度放住前邊咧喺度咁樣。生火去煮嘢食啊，跟住傾下啲日常啊咁樣，呢個個畫面咧都好多朋友去睇到呢、這個直播間嘅。然後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發現啦，佢哋嘅直播間嘅人數咧呢段時間有急劇下降嘅跡象啊。然後佢哋咧都開到開緊呢個緊急會議啊，就係、是、究竟應該係點樣去留翻住啲

观众咧咁，有啲热评咧咁就都几一针见血嘅，就话啦，其实你哋点解而家热度会降咧？系因为你哋嘅起点太高啦，一下子将你嘅热度推得咁高嘅话咧，再加上你哋啲形象又系咁经典嘅角色形象，好难话去做到更多嘅一啲情节上面嘅调动啊，除非咧真系要去。将呢个场地不停去转换啦，然后又做唔同嘅一个劇集嘅情节呈现啦。咁样你同拍一部嘅戏啊，或者系叫做话做一次每一次嘅短劇嘅排练都不为过、哦。咁嘅成本啊、时间啊、一啲编剧嘅压力咧都好大嘅。咁呢个人少，直播间嘅人数急剧下降，呢、这个亦都系好正常嘅吓。每一个嘅直播间都系咁样噶啦，一时嘅，边有人话做直播啊，真系 keep 住长期咁多人嘅？诶，呢啲咁样嘅人数剧减嘅一个问题咧，景区都担心嘅吓、啊，就系话要点样去吸引咁多嘅游客过嚟咧咁样。最近呢一个嘅景区咧就。掉咗3000多万去招呢个 NPC 啊！哇，咩回事呢？真系百万年薪啊，千万年薪啊，咁易揾吓？唔通啊，真系有机会去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咁样啊？最近山西喺晋城啊，有一个网红4A景区叫司徒小镇，直接掉咗一个好重磅嘅招聘出嚟啦，刷屏全网。景区官宣话，直接攞咗3000万嘅专项资金，公开招募100名嘅景区 NPC。并且放话就话啦，只要你有才艺，识接梗嘅，可以带动游客气氛嘅，你俾到满满嘅情绪价值嘅话，百万年薪甚至系千万年薪都有得倾嘅。哇！呢个消息一出咪引爆全网热度吓、啊。景区嘅工作人员受访嘅时候就话啦，而家嘅后台嘅简历嘅直接爆炸，投递嘅信息多到根本睇都睇唔晒啊！统计都统计唔切嚟啊！好，全网各地好多有才艺、有表演、识表演啊、中意互动嘅朋友，全部都踊跃报名嘅，场面真系非常夸张。咁呢个司徒小镇系咩回事呢？原来咧佢都好有来头嘅。呢个景区系废弃矿渣山。改造出嚟嘅乡村文旅景点，实打实嘅 4A 景区，业绩相当亮眼嘅。去年接待嘅游客超过220万人次，综合收入达到3.5亿。今年上半年仲有1.7亿嘅营收啊，所以佢哋先有底气啊，呢个叫砸重金啦，去升级景区嘅体验。提到今次嘅招聘核心好简单嘅啫，嗱而家火爆嘅文旅景区都靠咩呢？靠活人互动去出圈噶嘛，好似万岁山嘅姨娘啊，长春嘅动物园入边嘅雪饼猴啊，呢啲都 NPC 自己去整活嘅吓、啊，接梗嘅互动圈粉嘅，咁可以带旺成个景区嘅流量啦。而家司徒小镇今次直接对标呢一啲嘅顶流 NPC 啊，专门设咗咩呢 B 级。A 级、S 级嘅3个等级，哇！真系好似我哋玩嗰啲抽卡游戏咁样啊。普通嘅即系 B 级啦，负责啲小互动嘅一个游戏啊，气氛烘托嘅。而去到 A 级咧，就要控场能力要强啦，识玩梗，可以撑得起舞台嘅。你最高嘅 S 级咧，即系呢啲可能去到百万年薪嗰啲啦吓。对标全网知名网红 NPC 啊，专门咧就俾呢个嘅百万级嘅一个薪资佢哋去帮景区做传播同埋引流。如果你都是咁有整活能力嘅，真系都咁有趣又接地气嘅话咧，有冇机会可以去试试咧吓？如果百万年薪拣中你嘅话咧，真系有咁嘅机会可以低成本吓。博流量嘅时代啊，一条嘅高薪高职嘅一个招聘新闻，免费收获全网嘅曝光，热搜嘅话题同埋全网嘅讨论，传播嘅效果咧就系远超千万嘅广告费啊！如果最后真的可以招到一些实干的用心升级景区的员工，那么更是双赢啦。如果只是炒作噱头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话，最后兑现不到这个高薪给人家的话，留不住人才，只会令到你景区的口碑翻车的啫，适得其反。所以到最后是怎样的情况呢？那么是真实为王啦，用真心去招揽人才，都要真心留住游客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

0: 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倒佢。诶，佢只有倒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5: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下周2:30，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98.3，
1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着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融入我们。

0: 日常生活中的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是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是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现在就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19条规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70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落嚟未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不一样的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快乐。欢迎大家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啊！咁啊，收到有唔少朋友嘅点歌啊，睇睇呢一位朋友带俾我哋嘅暗号。

呢位叫做动力嘅朋友啊，点样首嘅暗号？唔知道呢首歌系代表你同边个人之间嘅暗号呢？之后嚟嘅时间啊，带俾大家嚟自恋我心选择嘅一首《月球下的人》。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收到唔少朋友嘅点歌啊，慢慢带俾你哋吓，唔使急。咁跟住嚟嘅时间先嚟带嚟呢则嘅资讯先。嗱，嚟到近期嘅一啲演唱会瞬间咧，有位嘅歌手啊，首度公开咗自己今年嘅身体状况啊，令到好多 fans 听完之后觉得好心痛啊。佢就系潘玮柏啦，喺最近嘅《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上海站上面咧，就讲咗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嗱，今场嘅上海站咧，邀请咗相识咗足足二十年嘅好朋友黄心凌啊，甜心教主啊，做呢个嘉宾。咁喺台上咧，两个人咧就即系嘅对话咧都非常之友情深得好紧要啊！咁啊，讲咗一啲好关键嘅事情出嚟嘅。其实原来喺今年嘅五月份咧，潘玮柏同埋黄心凌咧一齐聚餐嘅时候咧，黄心凌已经第一时间发现咗个身体唔系好对路啦。咩回事啦？原来当时啊，潘玮柏嘅眼啊，成日喺度眨啊，咁面情咧，即系面部嘅表情咧就好僵硬。仲有一啲明顯嘅針刺感，連笑都笑得唔係好自然嘅。咁啊，潘玮柏覺得，可能太攰啫嚇，咁啊，所以自己完全冇當一回事嘅，仲話自己會唔會太肥咧先至咁樣。反而咧就黃心凌同埋佢嘅團隊啊，好細心、好謹慎，一直堅持咧就勸啊潘玮柏咧要去檢查。

是演。大家唔好以为咧面瘫离我哋好远啦。医生都解释过嘅，而家好多年轻人咧成日挨夜、高压工作，系咪讲紧你啊？作息好混乱啊，导致免疫力下降，潜伏喺体内嘅病毒咧就会影响面部嘅神经噶啦，诱发面瘫啊。有时候发病都好突然噶，好多人咧一觉醒过嚟先至发现啦，自己嘅嘴角有啲歪啦，啊咁啊亦都含唔埋眼啦，啊饮水有啲漏水嘅现象啦，面部僵硬啦，完全控制唔到表情。而呢个病咧系好讲究呢个黄金治疗期嘅，发病一到两周之内去医疗嘅话咧，咁啊个恢复嘅效果咧就最好嘅，基本啊唔会留咗啲咩嘅后遗症嘅。但一旦拖延嘅话咧，好大机会会影响面部嘅肌肉啊，留低长期嘅问题。今次潘玮柏都公开自己的经历啦，除了多谢好朋友黄心凌之外啦，更加重要就是提醒所有的听众和 fans， 真的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啊，不要觉得后生就可以挨夜可以搏命。做艺人表面风光，其实长期去赶场啊、彩排啊、挨夜演出啊、高压工作，身体损耗好大嘅。我哋普通人都一样啦，喺工作岗位上边啊，成日都为咗完成一啲嘅目标，咁啊过度透支自己嘅身体，咁啊过度劳累啊，一定要注意，咁啊控制一下呢个嘅度啊，慢慢调理翻自己，恢复好呢个身体嘅状况，咁样先至可以啦，更加好咁啊重新出发，去达到更好嘅更远嘅一个目标嘛。Oh, oh, yeah.

特别的介绍，我的麦克风啊，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将会拣边只歌咧？咪就系我哋一开始点嘅歌曲嘅朋友啦，咪就系时光里见点一首《忘了你，忘了我》，但系点样忘都好，千祈唔好忘记啊！记得关注我哋嘅星动983嘅视频号直播，因为每一日嘅一个即系成个九月份啊，每一日嘅一个工作日嘅直播当中咧，都会有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大奖一份啊，希望你能够成为幸运儿嘅。咁、今日嘅中奖名单都出咗嚟噶咯，诶呢、這个名字我真系唔知点读，系咪 A 啊，定系一个冒号加一个斜杠系嘛？记得填一填你嘅资料，诶、见到啦，已经填咗啦吓，啊你嘅尾号都已经收到啦。咁我哋一阵间就会将呢个嘅信息发过去超旺浓汤嗰边啦。咁如果你想要去试嘅话，今晚都可以试一试噶咯。Ending 位置呢只歌《忘了你，忘了我》，千祈唔好忘记关注我哋嘅节目时间啊！星动983啊，有我哋嘅加点娱乐嘅直播，工作日嘅1点到3点钟啊，下昼时间期待有你嘅每期关注啊！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

0: 排队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6: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8: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9: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啦吓。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已经系嚟到咗秋分嘅时候啦吓。咁啊，过两日咧就系中秋。嗱，咁一踏入呢一个嘅秋天季节啦吓，咁啊风高物燥啦吓，我经常挂喺嘴边嘅就系要求，希望大家咧就注意防火吓，咁啊仲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亦都要远离呢一个嘅火源吓，咁啊有一个快乐嘅童年，千祈咧就喺屋企里边唔好玩火，因为跟住落嚟咧就有呢一个有中秋假期啦，吓有呢个国庆假期啦，咁啊难免咧可能有啲家长一出一入嘅时候咧吓，咁啊将自己小朋友咧就放喺屋企里边吓，咁啊即系少一句嘅提醒咧，咪都导致到可能小朋友咧就系话中意玩火啊，或者中意玩水啊等等吓，咁啊所以有时候我哋要不停。咁樣去多啲去灌輸俾佢哋知道了解嚇，咁啊玩火會帶嚟咩後果，玩水又會出現乜嘢嘅情況嚇等等，希望咧就多啲去關心我哋嘅下一代嚇。咁近日咧就有一位2岁嘅細路女啦嚇，咁啊沖涼嗰陣咧就被獨自留響呢個浴室嗰度，係被重度燙傷嘅。 咁啊，话题咧亦都系冲上咗热搜，引起咗关注。咁啊，就系响呢一个福建嘅漳州啦，吓咁啊，一间嘅医院咧，吓咁啊，烧伤科嘅整形科收治咗一例啊，两岁零嘅女童。咁啊，因为独自咧留置响呢个浴室，导致到重度烫伤。咁啊，因为响洗澡冲凉嘅过程当中咧，就企喺呢个独立嘅即系叫做冲凉神器上边。咁啊，俾父母咧就短暂咁样单独留置响呢个浴室嗰度。咁啊，因为小朋友就好奇啦，咁啊唔足呢个嘅水龙头，将呢个水温咧就调至到70摄氏度。咁啊高温嘅热水咧就持续淋喺佢身上咧，就大概两分钟到，咁啊造成全身多部位咧就大面积嘅重度烫伤。入院嘅时候咧，女童嘅创伤面积咧吓，咁啊损伤好严重啦，躯干啊、四肢啊、臀部啊吓，咁啊多处咧亦都系被烫伤啦吓，因为剧烈嘅创伤以及大量嘅体液渗出啦，入院咧就即刻出现一个休克嘅状态吓，病情系危重。咁啊，医护团队咧就即刻启动呢个紧急救治嘅流程，全面咧就开展呢个抢救工作。咁啊，目前咧呢一个嘅女童咧已经系脱离咗危险。病情咧就系基本稳定嘅。嗱咁啊，细路仔嘅世界里边咧就充满住好奇啦，好多咧就系我哋作为大人习以为常嘅一啲物品，都可能咧就成为呢个隐形嘅杀手吓。咁响你即系转身即系做嘢啊，或者忙碌嘅嗰几秒钟咧，就有可能咧就发生意外吓。嗱咁好似另外有一个例子就系四川嘅攀枝花，一位三岁嘅男童吓，咁啊同家长咧响度即系响餐馆里边食饭嗰阵咧，即系唔小心踩到咗炭火堆当中，咁啊，妈咪见到咧就即刻咧徒手将手咧伸入火堆咧，将个仔救翻出嚟，咁啊，然后送至去医院嗰度。嗱，咁啊，男童咧就被诊断为全身多处炭火烧伤85%啊，二到三级。咁啊，一个即系一唔留意，一稍微不留神咧，就会出现一啲咁样嘅危险嘅状况吓。咁啊，所以真系外出嘅时候吓，无论喺屋企里边又外出咧吓，一定要睇紧自己嘅小朋友啊。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山东滨州啦吓，一位男仔咁啊，将手机嘅充电线咧就插入呢一个嘅单车嗰度咧，即系个电动智能车嗰个充电口嗰度吓，咁啊嗰个手指咧就瞬间被烧黑。咁啊，根据呢个细路仔嘅妈咪介绍咧，就话当时大人咧就喺度做嘢，咁细路仔咧就喺一边玩啦吓，只系听见嘭一声吓，细路仔就突然之间咧大喊起身啦。咁啊，于是乎咧就即刻抱住细路仔去冲洗只手，咁啊洗咗手上边个黑渍之后咧，先至发现咧自己嗰个细路仔嗰个手咧已经系被灼伤咗啦吓。咁啊，有时候咧，我哋即系成日以为咧危险咧就离细路仔好远，但系呢一个烧烫伤咧，往往咧就发生喺嗰一瞬间，不慎发生呢个烧烫伤之后，点样算咧？吓，点处理好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咁啊，烧烫伤之后两个钟内咧就系一个黄金嘅急救时间，应该咧就即刻咧又用呢一个流动嘅冷水咧冲洗呢个嘅伤口啦，咁啊持续20到30分钟啊，嚟降低个皮肤嘅温度，减轻呢一个疼痛嘅炎症。咁一度嘅烧烫伤下皮肤发红啦、疼痛啦，如果处理得当嘅话，通常5日左右就会愈合，咁啊而且愈合之后咧就唔会留低呢个伤疤，亦都唔会形成咧就系呢个色素嘅沉积吓。嗱咁啊，仲有咧就系第二样嘢咧，就千祈唔好强行咧就系剥落一啲嘅衣物。冲洗之后咧，如果系脱去咗表面衣物嘅时候咧，发现衣物仲附着喺呢个伤口嗰度咧，可以用剪刀剪开，切勿咧就千祈唔好强行咧就撕扯佢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干净嘅纱布吓、布料去包扎呢个伤口啊，咁啊轻轻咁样揞住个伤口固定好就 OK 噶啦吓。咁啊，对于一啲严重烧烫伤，应该即刻咧就前往医院度就诊，接受专业嘅治疗。所以我哋作为家长咧，平时一定要加强对细路仔嘅看护啦，同埋教育。咁啊，细路仔常见嘅一啲安全隐患咧吓，咁啊，我哋都系需要多啲去了解啦吓。咁啊，好似被防夹亲啊等等啊，一啲平时喺屋企里边又或者外出嘅时候咧，呢啲嘅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祈唔好俾你嘅小朋友发生意外。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中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去边度打卡好呢？
13: 家姐点保养悭钱呢？
1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4: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5: Nice！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继续咧亦都有诗欣咧就陪伴住大家。嗱咁啊，呢一个嘅秋冬季节啦吓，有时候咧我哋即系唔同嘅季节吓，咪都有唔同嘅水果啊、蔬菜啊吓，咁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嘅食品吓，咁啊即系按照呢个季节咧，同我哋咧就身体咧就作为一个嘅碰撞啦，咁啊作为一个个补充啦吓，好似秋冬咧最適合嘅一啲補壯水果嚇，咁啊當中嚇咁啊一定有呢一樣嘢叫做猕猴桃。嗱咁啊呢一種水果咧就甜中就帶酸啦嚇，咁啊營養就出眾嚇，維生素 C 含量係超高嘅嚇，亦都深受大家青睞。嗱咁啊不過咧響食呢個猕猴桃嘅呢一樣嘢上咧就真係有講究啦嚇。嗱咁啊猕猴桃咧就被譽為水果嘅一個維 C 之王啦。根據中國食物成分表當中嘅數據，猕猴桃嘅維生素 C 含量咧就係橙嘅兩倍啦，亦都係蘋果嘅21倍嚇。嗱咁啊，秋風起，杭州嘅山間咧亦都瀰漫住咧就豐收嘅果香啦嚇，咁亦都係植服咗三季嘅猕猴桃咧，終於係成熟上市啦。嗱咁啊，猕猴桃我哋應該點揀咧嚇？仲有佢係軟到啲咩程度？嗰、那個口感食落去咧就最好咧嚇。嗱咁啊，揀選猕猴桃嘅時候咧，就要即係觀察一下佢嘅顏色啦嚇、啊。要選咧就係、是外形飽滿啦，顏色均勻嘅。如果表面咧有局部有凹陷啊，或者局部有破損嘅話咧，就建議就唔好揀啦嚇。如果你話想買翻到屋企存放嘅話咧，可以係揀一啲手感比較硬少少嘅嚇，咪放喺屋企咧就慢慢食。咁啊，猕猴桃軟到咩程度最好食咧？你可以咧就用手摸下你嗰、那個耳垂啊嚇，感受下嗰個柔軟嘅程度，咁啊再按照呢一個嘅手感咧去揀選，好似你嘅耳垂一樣咁柔軟嘅猕猴桃嚇，咁就 OK 啦嚇。嗱咁啊，仲有咧就係猕猴桃咧放幾耐嚇，咁啊即係又點樣去催熟咧？即係唔係太熟嘅猕猴桃咧嚇，咁啊通常喺呢個陰涼處咧，可以保存7日左右。咁啊，冰箱保鮮裏邊嘅即係保鮮室啦嚇，零到5度可以保存，可以放

一个月左右，但是千祈唔好放喺冰冻嗰格吓。嗱，咁硬嘅猕猴桃咧，可以系自己催熟啦吓。咁啊，将呢一个猕猴桃咧，同埋苹果或者系香蕉一齐放喺密封嘅塑料袋里边，或者放喺米桶里边两到三日咧，佢就可以变软噶啦吓。咁最后提醒大家啦，咁啊猕猴桃咧就整体只有一啲啲嘅损伤嘅话，放置一日之后咧，佢嗰个伤处咧就会迅速变软、变酸，甚至乎系会溃烂嘅吓。嗱呢种情况咧嘅猕猴桃咧就绝对唔建议大家咧就食用。咁啊，呢一个维生素 C 丰富嘅猕猴桃啦吓，咁亦都系我哋即系秋季比较多人去拣选食嘅一种水果。咁希望大家咧响食嘅过程当中，又或者响拣选嘅过程当中咧，亦都要了解吓。

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 新会电台，做个真。

冇錯啦，咁啊，做一個嚇咁啊，樂享生活家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喺衣食住行方面啦，咁啊，都可以咧就成為一位嘅專家啦嚇。好似我哋跟住去好多嘅地方去旅遊啦，就唔同嘅地方啦嚇，咁啊旅遊我哋平時可能即係常見嘅有一啲嘅食物，去到其他地方咧就會變咗另外一種嘅叫法嚇、啊，好似生蠔同牡蛎啊，大家都食過啦嚇，咁啊究竟有咩區別咧嚇？咁啊大家喺呢個嘅特別食宵夜嘅時候咧嚇，咁啊喺呢嘅燒烤攤咧烤住一啲嘅生蠔啦，同埋街頭嘅一啲小食啊，咁啊金黃色嘅蚵仔煎啊，仲有北方餐台上边嘅鲜爽嘅海蛎子啊，吓呢一啲嘅餐台上边嘅美味咧，其实都属于系同一类嘅生物，就系牡蛎啦。嗱咁啊，作为风靡全世界嘅海鲜啦，牡蛎佢身上边咧就即系收埋住唔少令到大家即系有啲不了解嘅知识点啦。嗱咁啊，各地嘅叫法咧都五花八门吓，会自主咧就系变换性别，咁啊仲有一啲嘅守护海洋环境嘅强大能力吓。嗱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咁啊，唔同地方啊，点解咧会出现一个咁样嘅唔同嘅叫法，同埋南北俗称嘅个差异吓。嗱咁啊，好多人都搞唔清咧，就系牡蛎吓、海蛎子啊、蚵仔煎啊、之蚵仔吓、蚵仔之间嘅关系啦。核心咧就系因为国内唔同嘅地域吓，咪形成咗就唔同嘅一个民间叫法。我国北方嘅大连吓、山东咧沿海地区咧吓，咁啊普遍咧就叫佢海蛎子。咁啊，网络上边常讲嘅大连话带住一股嘅海蛎子味吓，咁啊亦都系源于当地盛产海蛎子啊。咁呢个称呼咧，亦都系已经变成咗鲜明嘅一个地域嘅

熊本号啦，悉尼岩号啦，咁亦都深受咧就系海鲜嘅一啲爱好者嘅喜爱吓，咁啊所以生蚝系好食，咁但系开壳亦都系可以即系要有一定嘅讲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就割亲手吓，咁啊又或者咧就会好容易将呢个蚝肉咧就搞烂。嗱，咁开蚝前咧就一定要戴好呢个防护手套啦吓，咁啊准备专用嘅生蚝刀啦，咁啊鲜活嘅生蚝外壳咧佢嗰个闭合咧就比较结实啦吓，即系又冇。突破口咧就系响两片嘅外壳相连嘅嗰个位置嗰度，嗰、那个就位置较为之薄弱吓。咁啊，操作步骤咧就生蚝平壳一面咧就向上摆放，咁啊生蚝刀咧就插入呢一个嘅即铰链嗰个肋骨嗰度咧，轻轻咁样撬动吓，咁啊转动呢一个嘅刀片再贴住上壳横向咁样滑动，咁就会切断呢一个嘅即系闭壳肌啦吓，咁啊再揭开嘅上壳咧，咁啊刀尖咧就再探入下壳嗰度咧，就将呢一个嘅生蚝嗰个闭壳肌咧就完完整整咁样。都系搞掂噶啦吓，咁所以即系其实而家买生蚝咧都唔需要自己切啦，自己整啦吓，咁唯有就系我哋平时咧就系蒸生蚝嘅时候咧就要成只自己落手落脚做嘅啫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平时人哋都系响市场上边买嘅时候咧都系开好嘅吓，嗱咁啊唔少人食生蚝嗰阵咧就见到一啲裙边发黑啦。蚝腔里边咧有绿色嘅物质，就觉得呢啲系咪一啲嘅污糟邋遢嘢咧吓？咁其实系即系见到呢样嘢咧就系正常嘅，因为边缘嘅裙边咧系外套膜啦，佢嗰个功能咧就系分泌呢个碳酸钙构件外壳。嗱咁啊，表面黑色素咧就属于天然嘅特征，咁啊可以咧就直接食嘅吓，无需要清理。嗱咁啊，壳里边嘅绿色啊发黑嘅物质咧就系生蚝仲未即系消化完嘅嗰啲藻类。并不是它的排泄物，亦都不影响就是那个食用安全的。嗱咁啊，流传已久嘅老嘅食法咧，就系五到八月咧就唔好食生蚝吓，咁亦都有科学嘅解释吓。咁啊，夏季咧就水温升高啦，细菌更容易系繁殖，咁同时亦都系牟利咧繁殖嘅季节。咁啊，消耗自身嘅养分去发育性腺啦吓，咁啊蚝肉咧就会萎缩，口感咧亦都大打折扣，亦都并唔系咧就是生蚝佢本身有毒吓。嗱咁啊，喺度亦都。特別提醒啦，咁啊，刺身生蠔嚇，咁啊，對呢個水質啊同埋檢驗標準咧嘅要求極高嘅，所以來源不明嘅生蠔咧就冇必一定要徹底煮熟先至好食，千祈咧就唔好生食啦。嗱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好奇特嘅嚇，就係呢個牟利佢嗰個繁殖嘅習性咧，就係海洋裏邊咧可以轉換性別嘅一種生物嚟嘅嚇。咁啊，所有嘅牟利咧就啱啱出生嗰陣咧，全部都係雄性嚟嘅。咁啊，第一次成熟繁殖嗰陣咧就係釋放精子啦。咁啊，生長兩到三年啦，如果呢個營養儲備充足嘅話咧，佢個個體咧就可以轉變成一個雌性。嗱咁啊，牟利咧就属于体外受精嘅吓，咁啊，雄性咧就系只需要微微张开呢个嘅外壳释放精子，咁雄性咧就会快速拍打佢嘅外壳，咁啊依靠呢个嘅水流咧将卵子咧就排到去水当中。咁啊，受精卵几日之后咧，就孵化成为呢一个嘅浮游嘅幼虫啦。咁啊，幼虫咧能够系游到成好多好几公里嘅吓。咁啊，几周之后咧，幼虫就可以感知到呢个成年嘅牟利群体释放嘅化学信号，主动咧就游过去扎堆附着吓。呢个咧就系牟利点解一大片生长嘅原因啦吓。即系如果冇呢个同类嘅信号咧，佢亦都可以附着呢个石块啊泥沙嗰度生存。嗱咁而家市面上边咧吓咁品质好嘅肥大嘅生蚝咧，大多数咧就系三倍体嘅牟利啦吓，亦都系水产养殖好成熟嘅一种技术。嗱咁原理咧就类似好似嗰啲母核西瓜一样啦，化学诱导咧就系将普通嘅二倍体嘅牟利染色体咧就加倍，咁啊得到四倍体，四倍体咧就同呢一个普通嘅二倍体杂交，产出咧就冇呢一个嘅繁殖能力嘅三倍体牟利。咁啊，佢嘅優勢喺邊度咧？就有兩點啦。咁第一咧就係三倍體嘅牟利咧，就唔需要話消耗能量嚇，咁啊用於繁殖。咁啊全部嘅營養咧就係用嚟咧去長撈嚇。咁啊蠔肉咧佢肥厚飽滿，唔受呢一個嘅
繁殖嘅季節影響啦，咁一年四季咧都可以上市。咁第二咧就算養殖嘅牟利逃走去野外咧，亦都冇辦法咧就係繁育後代嘅，因為避免出現生物入侵啦。

比如曾經丹麥嘅太平洋嚇，牡蛎泛濫嘅生態災難啦，咁啊而家國內絕大多數嘅呢個育苗場咧，都供應嘅係三倍體嘅毫苗。嗱咁啊，養殖嘅模式咧，亦都因地制宜啦嚇，咁啊朝間帶呢個灘圖啦，投放石塊啦，夠蠔殼啦，嚇咪令到呢個蠔苗咧自然附著啦，咁亦都有咧就串繩吊掛啦嚇，咁啊養殖浮即係咧養殖龍浮式嘅呢個養殖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架子綁定啊養殖等多種嘅模式嚇，咁啊適合咧就係唔同嘅海域環境啊嚇。嗱，牡蛎咧就唔单止系美食啦吓，咁咪都系牡蛎礁更加系海洋生态嘅关键组成部分吓。咁啊历史上嘅牡蛎资源咧亦都十分之丰盛啦吓。咁啊如今咧就全球年产量咧吓，亦都即系都系两百年前嘅零头嘅啫吓。咁啊美国工业化嘅时代吓，咁啊过度嘅捕捞啦，海洋污染啦，食用后嘅牡蛎咧就再冇回归翻去海洋，所以直接咧就造成咗美国东岸近99%嘅牡蛎礁咧就消失吓，咁海洋嘅栖息地咧都系严重受损嘅。咁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对呢个海水要有一个嘅净化啦吓，咁一年成长嘅牡蛎每日咧可以过滤成几十到上百升嘅海水，咁啊大规模嘅牡蛎礁能够咧就快速改善海湾嘅水质嘅，其实吓，仲有咧就系生物家园啦，礁石嘅罅隙啊，可以俾啲鱼啊、虾啊、螃蟹啊、章鱼啊几十种嘅海洋生物咧就提供休息、躲避同埋繁育后代嘅空间，仲有咧就系海岸防护。咁连片嘅牡蛎礁咧，相当于就系一个天然嘅防波堤，可以咧就系消减海浪嘅能量啦，亦都减轻海浪被呢、這个即系海岸被海浪侵蚀啦。所以国际上已经系开展咗牡蛎呢个牡蛎礁修复嘅工程吓。咁啊，纽约嘅十亿牡蛎修复计划咧都非常之出名。咁啊，项目回收嘅即係食客食完個牡蛎殼咧，就作為呢個附著基質咧，咁啊大規模咧投放呢個牡蛎，咁啊構建咧就養殖、食用、殼回收嘅一個生態修復嘅良性循環。所以少少嘅牡蛎嚇，咪都串聯起我哋人類嘅飲食文化、海洋嘅生物奧秘嚇，咪都係我哋現代水產科技同埋生態嘅保護。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差唔多啦，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落響生活家再見，拜拜。

0: 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2: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四点，
7: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5: FM 98.3，
7: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2日，区政协围绕关于以物流和商业配套建设为抓手，推进起榜、僵局等区域产业升级的提案办理召开专题协商会。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打破行政壁垒限制，避免碎片化开发和同质化竞争。村委会、市场主体要聚焦土地整理、项目引进、滚动改造、业态升级等工作，边探索边实施。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成立跨区域统筹协调工作专班，提供优质政务服务，共同推动江惠片区加快转型，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9月22日，新会区2026年世界急救日暨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区妇幼保健院举办，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专题宣传片《全民学急救：社会的力量》，直观感受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护建设的重要价值。活动进行了第八批 AED 设备发放，覆盖社区、中小学、旅游景区、公共服务机构等23家单位，进一步补齐公共场所生命急救硬件短板。从中国科协9月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主动构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科协将于10月开展2026年开放合作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11

0: 一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等海外国家举办约70项活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9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乜咁多水果啊？边个攞翻嚟噶？
3: 冇啊，上个星期屋企咧聚餐，大家买水果嘅时候买重复咗，剩咗好多嘛，咁咪攞啲翻嚟大家食啦。
2: 哦，多谢晒，我最中意食苹果噶啦，食个苹果先。喂，苹果烂咗喎。
3: 吓，唔系嘛？我睇下。诶，烂少少啫，仲可以食嘅。
2: 唔系咁讲噶，水果喺腐败变质之后咧，会产生而且积累好多真菌毒素，而且呢啲毒素会喺唔同程度咁存在喺腐败部位周围嘅组织当中，譬如呢个苹果啊、梨啊、桃啊呢啲水果腐败变质之后咧，其中嘅展青霉素嘅数量咧就会逐渐咁增加，呢种毒素咧系一种神经毒素。会导致食用者发生急性或者慢性的食物中毒，可能会出现呕心、腹痛、腹泻这些食物中毒的症状，而且还有致畸性和致癌性。所以水果腐烂之后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整个抌咗佢。
3: 嘥啊！
2: 如果不想嘥啲食物，就少买啲，咁趁新鲜尽早食晒佢就最好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毛发远离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明成化的18年，即是公元的1482年的春天，身会大雨，眼见时令已过春末，差不多到立夏都没办法插秧。而身会亦都据民间俗语讲到，插禾插到立夏，插不插就罢，意味着如果过了立夏你仲不插秧种田的话，今年的田是种不成，注定无所收成。丁职睇见咁样，亦都忧心忡忡，心急如焚，点算呢？情急之下嘅丁职唯有求教自己嘅老师陈白沙。经陈白沙召集乡绅众人商议之后，决定由陈白沙代阮历作两篇嘅祈雨文，一篇系祈雨祭五方土神文，而另一篇就是祈雨告各神文，并且在龟峰山龙潭附近设坛求雨。求雨、哦、我们就这么听下去好像都不是很现实，但是丁职心想没办法了，唯有一试。只见求雨之日，丁职也都焚香沐浴，以最庄严的礼仪登坛跪伏向天求雨。他发愿，他就说了，一日不落雨我就跪伏一日，十日不落雨我就跪足十日。于是丁职就跪伏祭坛，不断诵读祈雨文，意思就是新会已经好多个月没雨落了，和田干枯，如果上天是有怨的，你就怨我远离丁职，我必定万死不辞，可怜的是我的百姓，希望你可以求光甘霖啊。然而丁职一跪，跪足7日，一滴雨都不见落。
5: 当时暑气

0: 暗城，钉只跪喺干裂嘅土地之上，大汗揼细汗，汗湿衣衫。期间佢更系多次中暑倒下，县衙众人亦都将佢救起，亦都劝佢：丁远龄，唞下啦，性命攸关啊，你跪过就算啦。当丁即神志清醒翻少少，佢就话：
1: 唔得，得民众得雨，就算我中暑或者要我死，我都心甘情愿啊！
0: 就系咁样，带住病躯，丁即日夜跪拜，系咁喺度跪，根本冇人劝得佢听。咁丁即嘅求雨又是否成功呢？
2: 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0: 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模范县令丁即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
7: 嗯，
5: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6: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5: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做啲咩搞作噶？
6: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5: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6: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5: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吓、啊？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脂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文化节嘅和掌菜式——陈皮脆鱼柳。原料有脆肉皖鱼500克，新会陈皮20克，鸡蛋55克，脆浆糊、油面粉250克，以及生粉5克。食用油80克，泡打粉20克，仲有盐6克，清水300克去调制。做法：将新会陈皮用清水浸软，去白囊，剁成蓉去备用。将脆肉皖鱼切成长约5厘米、阔1.5厘米、厚1厘米嘅鱼柳，吸干表面多余嘅水分，加入鸡蛋黄、姜蓉、陈皮蓉，调味后均匀腌制10分钟。热锅烧油到150度。将腌制好的鱼柳挂上脆浆糊，落锅炸至金黄酥脆，捞起拎去油份，装盘即可。陈皮脆鱼柳，它的功能是暖胃和中、平肝去风，食用于胃寒腹痛、肝风头痛、风湿鼻痛、疟疾等。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5字诀：
7: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1: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

0: 佢哋咧就一对一咁样入户走访，咁啊倾定佢哋嘅诉求，而且亦都送上咗月饼、大米同埋爱心礼物嘅。咁下边嚟听一下啦，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嘅副总经理郑楚欣系点讲嘅？
1: 我们依山集团这次累计为全镇368户困难家庭和特殊群体送去中秋的祝福，今后我们会继续热心参与公益事业，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0: 咁啊，除咗咁啊，依山科技之外啦，亚太森博咧喺近日啦，亦都举行咗一个嘅慰问活动噶吓。咁佢哋咧就去到咗双水镇沙鹿村举行噶，咁啊以教育助学、便民服务、中秋慰问等等嘅形式啦，就为乡村群众啦送上关怀。咁喺现场啦，亦都有一个助学金颁发仪式噶。咁面向啦就系双水镇优秀学子颁发各类嘅奖项吓，并为咧困难学子咧发放呢个助学金。咁仲有咧，就系喺活动现场都有开展一个嘅集市啊，非常之热闹吓。咁啊，仲有我哋嘅志愿者咧，会提供免费嘅一个理发吓、健康检测、慢病科普服务吓。咁仲设有一啲趣味游戏啊、吓中药科普啊、抽奖福利等等嘅活动啊。咁喺活动期间啦，亚太森博咧仲为沙鹿村、坑口村近600户嘅长者、困难群众啦，送上咗月饼、吓米油等等嘅爱心礼物。咁睇翻啦，沙鹿村嘅党委书记主任啦，梁锦仍然都讲到啊，咁啊村民好开心啊，咁啊希望亚太森博啦喺佢哋社区多啲举办呢啲有益嘅活动吓，咁啊喺双水镇啦，嗱即系我哋新会吓都多啲资助我哋一啲嘅困难学生、困难家庭嘅。嗱咁啊，从长期助学兴教到常态化嘅便民惠民啦，咁亚太森博啦多年嚟啦都始终系扎根属地吓，以公益初心去践行企业担当。咁睇翻啦，佢哋嘅资讯总监陈永健亦都讲到啦。佢话咧，我哋亚太森博咧扎根双水已经好多年噶啦吓，将呢个 Founder Day 吓嘛过成一个社区节吓，呢个亦都系佢哋俾自己约低嘅约定吓，就系付出越多，拥有越多。系啊，希望啦，有更多嘅社会组织同埋企业啊，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啦去参与呢个公益帮扶啊、民生关爱等等嘅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去助力我哋嘅和美家乡建设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

0: 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5: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6: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7: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8: 好嘅，咁我哋做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刚才都讲及到啦，咁啊因为呢个双节吓马上就要到嚟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多个活动系举行啊，一啲节庆活动。咁我节日前咁样啦，吓我哋嘅秋月新星好童声原创作品中秋公益音乐会咧，就喺我哋生活书院度温情上演嘅吓。咁啊现场咧亦都展示咗我哋18首本土嘅原创童声佳作啊。嗱，咁啊为市民咧献上咗一份特别嘅中秋文化礼物。嗱，咁睇翻音乐会咧，就喺原创歌曲《书香江门》当中拉开序幕。嗱，咁啊，仲有啦，就系有《愿望在明天》、《学工新稳》等等，系一首首嘅原创歌曲啦，亦都喺书院当中回荡吓。咁呢啲传统吓同埋音乐元素交融埋一齐咧，整个意境咧都系好深远噶。咁好多观众咧喺现场咧都系好认真咁去听啦，甚至系细声跟住去唱啦，掌声同埋喝彩声咧就此起彼伏噶。咁啊，市民啊，薇姐就话啦吓，咁啊，将军峰山、学工、葵扇等等吓呢啲元素。都融入到歌入边啦，好动听啊！小朋友亦都唱得好好啦吓。咁啊，睇翻呢一场音乐会咧，就系、有岭南书院江门生活学宫、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生活区博物馆主办嘅。咁啊，全部曲目咧都系我哋本土嘅原创吓，都系出自于我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吓、组织生活古井嘅吓江门音乐家协会理事梁向宁之手噶。嗱，咁睇翻啦吓，梁理事就讲到啦，借助小朋友干净纯粹嘅歌声去讲。我哋生活本土嘅故事，咁将我哋家乡嘅美好唱俾广大市民去欣赏，令到呢啲本土嘅原创歌曲能够系流传开嚟，令到更多人可以系听见生活，读懂侨乡啊！嗱，咁啊呢个演出啦，喺阵阵嘅掌声当中落下帷幕吓，咁小朋友清澈嘅歌声同埋我哋观众嘅笑面啊，亦都系成为咗我哋百年书院入边啦最温暖嘅节日记忆啊！是啊，真是再歌再舞去庆祝我们的双节啊。咁除了他们的音乐会之外呢，最近啦我们啊艺景生活第四期欢乐开拍的播啊。咁睇返啦，我们一班好青春活泼的小朋友同埋好青春靓丽的阿姨啦，都一起参与到这个拍摄当中啊。咁他们是拍啲乜嘢呢咁睇返啦，喺9月19号朝早啦，我们的七星山亲子牧场同埋巴贝高世界秘密亲子乐园，仲有我们的生活儿童公园咧就集住咗一班嘅小朋友同埋退休阿姨，咁佢哋咧都一齐喺呢度咧就系跳起咗活力嘅街舞啊！咁啊当日咧亦都系我哋艺景生活第四期欢乐生活嘅拍摄现场吓，咁啊活动咧就以街舞为媒，展现我哋生活儿童友好城市嘅活力同埋温度啊！嗱，咁睇翻啦呢一个嘅宣传片啦吓，就已经系推出咗有活力生活啦、陈皮生活啦、绿尾生活篇章，咁目前咧正喺度进行咧第四篇章嘅一个拍摄制作，哇！我都好期待，系好期待睇下吓呢一个视频出嚟之后嘅一个感觉系如何，因为咧就系一老一少啦，同埋咧佢去咗几个场景啦，都系非常之靓嘅一个旅游景点嚟嘅吓。嗱，咁啊睇翻啦，就见到都系上午啦，我哋一班嘅同学仔、小朋友吓，仲有我哋啲阿姨啊，都着得系好动感嘅，啲衣着都好鲜艳啊，好活泼嘅，所以都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同埋游客啦，就企喺度系观看嘅。咁拍摄之余啦，小朋友啦亦都喺乐园入边啦，就系体验咗我哋一啲。彩虹滑道啊，仲有呢、這个海盗船啊、欢乐索道等等呢啲项目啊，咁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啊吓。咁下边嚟听下啦，生活区舞蹈家协会理事吴小燕系点讲？
9: 街舞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小朋友跳得帅，大人也看得好开心。 新会不仅仅有适合这么多孩子玩的乐园，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展现了自己，这就是儿童友好的美好城市。
8: 是啊，咁啊，除咗一班小朋友啊，仲有一班阿姨啦，佢哋都跳得好开心噶吓。咁啊，睇翻现场咧，亦都有我哋新宝堂公司为我哋带嚟嘅陈皮酸奶波，嚟听下佢哋嘅品牌部经理钟慧平系点讲。
10: 希望孩子们跳得快乐，也欢迎全国各大小朋友们来到新会，感受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暖。
8: 系啊，咁啊，唔单止要指引我哋新会系儿童友好城市啊，咁亦都要讲俾你听，我哋新会都系一座永远充满活力嘅城市。咁下边嚟听下啦，艺景新会项目策划李薇点讲。
11: 在新会啊，年龄只是数字，快乐呢才是状态，不论几岁，快乐万岁。
8: 嗱，咁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吓，我哋新会咧亦都诚邀各地嘅游客啦过嚟我哋呢度玩吓，咁我哋嘅小朋友亦都欢迎大家噃。
12: 今晚很开心，也欢迎其他小朋友来新会游玩，
13: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跳舞。
8: 嗯，系啦，咁啊，系嚟紧呢个双节啦，我哋新会咧会有超230场嘅文旅活动，诚邀大家过嚟我哋新会玩，带埋你个屋企人嚟新会玩玩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雕江呢個位置啊，咁依家咧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嘅，咁途經嘅時候咧，仲要係關注下東關路同埋骨豐東路嘅路段嚇，依家咧車流量都比較大。除此之外咧，城東路啊，咁依家啦都有唔少車噶。咁另外見到我哋嘅橋興南路，現時咧就喺呢個橋興公園對開嘅路段都多車嘅。文化小学对出的车道往桥兴南路方向车道繁忙，咁仲有咧就系大润发啊，咁啊对开嘅路口位，咁啊现时啦啊呢一段路咧见到都系比较多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关注到我哋嘅明德一路，咁啊仲有骑超大道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咧，现时都比较繁忙噶。江门站对出嘅车道吓，江门大道南呢一段路咧，依家都繁忙嘅。交通大厦对开十字路口多车啊，咁仲有咧就系新会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车流量大，咁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2日，区政协围绕关于以物流和商业配套建设为抓手，推进杞榜、江橘等区域产业升级的提案办理召开专题协商会。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打破行政壁垒限制，避免碎片化开发和同质化竞争。村委会、市场主体要聚焦土地整理、项目引进、滚动改造、业态升级等工作，边探索边实施，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成立跨区域统筹协调工作专班，提供优质政务服务，共同推动江会片区加快转型，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9月22日，新会区2026年世界急救日暨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区妇幼保健院举办。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专题宣传片《全民学急救：社会的力量》，直观感受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护建设的重要价值。活动进行了第八批 AED 设备发放，覆盖社区、中小学、旅游景区、公共服务机构等23家单位，进一步补齐公共场所生命急救硬件短板。从中国科协9月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主动构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科协将于10月开展2026年开放合作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等海外国家举办约70项活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9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点解喺有限空间嗰度作业有中毒风险嘅？
7: 嗱，李仔。咁係因为有限空间好容易聚集高浓度嘅有害物质，所以就会引起中毒嘅风险。有害物质可能係作业前就已经聚集喺有限空间入面，又或者係喺作业过程当中逐渐积聚而成嘅。本节目资料係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8: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10: 嗯，
8: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啊？
9: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8: 嗯，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9: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
8: 嗯、
9: 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8: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9: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4: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5: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8: 记者
19: 报道，
18: 专家
19: 分析，
18: 市民
19: 社评，
18: 民生时事，
19: 城市大小事，
18: 一同关注
19: 你我。

0: 关注
1: 城市多面体，
0: 城市多面体，
1: 城市多面体。
0: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嘅吓，绵延有婷婷。咁啊，讲起咧就话喺呢个嘅国庆假期啦、中秋节啦，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新会啦吓，约埋你嘅亲朋好友吓，嚟感受一下我哋呢座城市嘅欢乐同埋活力嘅吓。OK， 咁啊，可能问题就会嚟啦。最近天气如何啊？会唔会落雨啊？咁样吓，要知道出去玩最惊会落雨啦，系咪？嗱，咁睇翻话呢两日咧，太阳喺度系狂冲呢个 KPI 啊，咁啊热到哇，就好似去咗焗炉咁样吓，耐唔耐又洒几阵雨落嚟，真系生焗啊吓。咁但系咧就想讲吓，咁啊嚟紧会有新嘅台风啦吓，咁啊然后有唔少嘅朋友就担心啦，如果真系有台风嘅话，佢会唔会影响我中秋赏月啊？会唔会影响我出行啊？咁样吓，你关注一下吓。咁啊，随住22号晏昼杜鹃停止偏好，今年已经有25个台风经历咗生成同埋停偏噶啦。咁啊，根据咧中央气象台中期天气预报啦，未来10日啊，南海以及咧西北太平洋啦，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咁其中咧一个30号前后啊、有影响我国华南嘅可能性吓，咁唔系绝对啊。OK， 咁根据我哋气象分析师嘅分析啦，吓目前咧喺西北太平洋上面咧有扰动91W。未来咧可能咧会形成新嘅台风，后期咧佢个路径嘅即系分歧都会比较大，有可能北上啦，亦都有能西行吓，咁啊因为呢个时效比较远啦，所以还需要慢慢观察一下。咁不过咧睇翻啦，中秋节咧我哋广东呢边啦，整体嚟讲咧都还系几好嘅吓，呢一个天气预计咧23号到24号啦，我哋广东大部啦就受到附带高压嘅控制啦，天气都还比较热嘅。不过副高咧有啲虚肥啊，咁啊高空咧有波动过境，咁啊动力抬升条件比较好，所以咧雷雨吓喺某啲地方都会比较活跃一啲嘅吓。咁啊25号咧呢一个中秋节咧雷雨有所减弱，估计广东大部分地方可以睇到月光吓，大家就可以 keep 住关注啦。不过咧，我记得之前有喺节目度啦，同大家分享过一个信息咯。啊，今年嘅中秋咧就系15嘅月亮17圆嘅噃吓，咁所以哪怕咧你话中秋嗰日落雨。只要17嗰日唔落雨，其实我哋都可以睇到好靓嘅月光噶。咁当然吓，我哋赏月咧唔系净系睇最圆嗰刻噶嘛吓，只要系同亲朋好友喺埋一齐，只要系喺一个好嘅地方吓，只要开心吓，我哋睇到个月亮都系最大、最圆、最靓噶嘛。赏月讲嘅系心情，系咪？OK， 咁啊，讲起去玩去赏月嘅话咧，咁啊，相信有唔少朋友啦，可能嚟紧都会有出游嘅安排，系嘛？咁如果你话我要自驾嘅，咁喺度要提醒大家啦吓，中秋节咧，我哋高速系唔免费嘅噃，系正常收费嘅噃。咁国庆啦，就1到7号啦，高速公路咧7座以下，呢个小型客车系免费通行嘅。咁睇翻啦，就嚟紧呢个。中秋同埋國慶啦，其實都有呢、這個車流嘅高峰噶。咁根據我哋相關部門嘅預測啦，中秋節假期啦，去程車流高峰將會出現喺9月24号晏晝嘅4点到晚上嘅7点，同埋咧25号上午嘅9点到12点。車流啦主要集中喺粵西方向嘅。咁而返程車流高峰咧，將會出現喺9月27号晏晝3点到晚上嘅10点，主要嚇呢個車流集中喺珠三角方向。咁国庆假期嘅话呢，咁去程车流呢会系那个高峰啊，会系出现喺9月30号晏昼嘅4点到晚上嘅7点啦，10月嘅1号、2号上午嘅9点到12点。咁车流呢会集中喺一个粤西方向。咁然后呢返程高峰呢就会出现喺10月6号、7号晏昼嘅3点到晚上嘅10点。咁车流呢主要集中喺我哋珠三角方向㗎。咁去程嘅话呢，有边啲比较容易多车或者是容易塞车的路段呢？咁比如呢，我哋呢边嘅话呢，就要留意一下佛开高速下共和之平连互通，仲有呢西部沿海高速嘅中和立交至南北路段阳江方向，广海至山咀隧道路段阳江方向嘅。仲有呢就係开阳高速咁啊，沙湖至沙江立交路段，开春高速呢就係凤凰山隧道至双月岭隧道，牛江至梁西段，中开高速呢就係呢个阳春方向双水收费站至罗坑收费站路段嘅。而返程嘅话呢，容易比较多车拥堵嘅路段呢，就会係喺佛开高速先前至共和路段，西部沿海高速呢就係沙兰至山咀隧道路段珠海方向，再呢就係南北至中华立交路段珠海

方向嘅。咁仲有咧，开春高速啦，就系、牛岗至沙岗互通路段、双月岭隧道接逢黄沙隧道啦、大田至梁西路段。中开高速嘅话咧，就系、呢个中山方向水埗收费站至大江南立交路段嘅。如果吓嚟紧啦吓，你都谂住要走呢啲高速呢啲路段嘅话，大家就要系错峰出行啦吓、如果可以嘅话咧，就绕道啦吓。咁、但系绕边度咧，我系唔喺呢度敖述噶啦，大家可以咧去做做攻略吓。咁啊，或者关注翻我哋相关嘅一啲官号吓、发布嘅一个交通管制或者交通嘅一个提醒嘅消息，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吓，相关一啲嘅指引嘅。嗱，咁啊，其实睇翻我哋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啦，亦都有预计吓、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会保持高位运行吓。咁啊，呢个双节咧，主要咧都系以家庭团聚啦、近郊自驾出行为主噶，全省啦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小型客车占比较高。咁预计咧，2026年中秋假期日均车流量大概会有827.7万车次，哇，好犀利啊！咁预计咧，9月25号咧将会迎嚟一个假期嘅车流高峰啦。咁预计啦吓，珠江口跨海啊跨江通道吓、比如我哋成日讲到嘅黄埔大桥啊、南沙大桥啊、虎门大桥啊、深中通道啊、港珠澳大桥啊、黄茅海跨海通道啊，咁佢哋嘅日均车流量咧，大概会有60.7万车次嘅。嗱，咁其中啦，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咁据讲咧，佢嗰个日均流量大概有1.8万车次，比2024年同期增长57.89%，哇，真系好犀利啊！咁啊，仲有9月26号咧就系入境高峰啦，咁然后咧就系9月17号为出境高峰，咁啊预计啦就9月26号出行高峰呢一日呢，车流量大概会有20,000车次。深中通道嘅话呢，总车流量大概会有40.1万车次。咁啊，比2024年同期会增长 25.97%。睇嚟大家真係要提前规划好你嘅旅行安排、出行路线，最好就错峰出行啦，咁样就冇咁郁闷啦，系咪？假如真系俾你堵在路上，什么好心情都没啦，是吧 ？OK， 咁喺度亦都系预祝大家啦，就系中秋团圆，一路平安。系啊，最紧要系一路平安啊吓。嗱，咁啊，当然亦都有朋友就话：，我唔自驾，我唔开车，太烦啦。所以咧，选择系坐高铁吓。坐高铁嘅话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吓。咁啊，我哋中秋假期咧就是、3日啦。咁啊，假如你去到我哋广州南站嗰边嘅话咧，据讲啊，预计啦啊，到访旅客都会有179.6万人次噶吓。咁啊，预计咧就呢、一个最高到达日咧就系9月27号吓。大概会有33.8万人次。咁根据呢个客流预测啦，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嘅旅客都系以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客流为辅。咁啊，呈现啦广东省内短途出行火爆嘅特点。咁之前咧两小时高铁圈啊，高铁圈吓嗰、个出行需求系比较旺盛嘅。咁客流咧就系、以中心为。以广州为中心啦，咁啊主要流向系潮汕啦、韶关、怀集、阳江以及系梧州南、长沙等等嘅方向。咁睇翻啦，就今年嗰个中秋节假期啦，亦都系黐住呢一个嘅国庆黄金周啦。咁有唔少嘅人都会选择系拼假啊，中间嗰几日啦请假啊，咁然后咧就中秋返乡客流啦，同埋呢个国庆节前出游嘅客流，形成一个叠加嘅效应。咁旅客出行热度咧会比往年增加噶。咁有数据显示啦，今年中秋节当日啦，旅客发送量预计较2024年增长5.6%吓，咁整体嗰、那个客流咧会喺节后慢慢平稳落嚟嘅吓，咁啊据讲咧就为满足旅客嘅出行需求啦，咁啊广州南站亦都根据呢个售票情况吓，以及咧就系铁路1236候补购票情况啦，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咁去调整呢个列车开行方案嘅吓，咁啊通过呢、这个。动车组重联啦，改换大编组列车运行等等嘅方式啦，去灵活开行一啲嘅高铁吓，咁去保障大家出行需求嘅。嗱，咁据讲咧，9月24号到28号期间啊吓，咁啊会加开呢个高峰线或者系动车组临客列车系有270趟啊。咁主要咧就系开往呢个深圳啦、潮汕啦、湛江啦、茂名、长沙、南昌、珠海等等嘅方向。咁啊。
系啦，咁为保障大家嘅一个快捷出行啦，咁车站方面咧亦都有各种嘅一个措施啦吓。咁不过即系相关部门咧有做措施，但系希望大家都能够系做好充分嘅准备啦，因为客流量大啊，

0: 要预留充足嘅进站安检换乘嘅时间，千祈唔好耽误你嘅行程啊！亦都唔好踩点入站，好危险噶。OK， 咁啊，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1: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15: 阿全哥，全哥，可唔可以帮我再添啲咖啡咁啊？
16: 哦，阿包兴，你等阵啊。
17: 喂喂喂，包兴啊！你好似已经掂咗两支噶啦噃，
15: 二叔公，好快，好快噶啦，我边调研报告咧，好快咧就埋尾噶啦。
17: 我寻日已经听你讲话就快埋尾啊，埋到今日仲未埋到咩吓？
15: 快噶啦，快噶啦，快噶啦。
16: 嗱，阿包兄，同你添个咖啡啊。
15: 好，唔该你啊，全哥。
16: 包兄啊，我呢度人来人往，会唔会影响你写报告噶？
15: 我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出边咧30几度、啊。咁高温，只要有个清凉嘅环境，我去写下报告咧，就肯定事半功倍噶啦。
17: 啊，喂喂喂，包兄，乜讲到你屋企好似冇空调咁嘅咧？
16: 啊，好似你啱啱买咗部新空调冇几耐啫噃。
15: 系，之但系咧、
17: 啊，原来你唔单止嚟啊黐咖啡，你仲嚟黐空调嘅。
15: 嗱、啊，阿二叔公，唔好黐黐声咁难听啊！反正我嚟唔嚟，你哋嘅空调都系开住嘅。诶，冇错冇错，我份报告真系好快就 OK 噶啦，应该饮埋呢一杯咧就得噶啦。你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18: 早晨啊，二叔公，前哥。
17: 早晨啊，萝卜妹。
16: 早晨啊，萝卜妹。
18: 早晨啊。
17: 阿萝卜妹啊，
18: 嗯、
17: 你嚟得啱啊！上次响你哥处买嘅牙膏，又话咩七日告别暗沉牙，牙齿咧就亮白坚固，仲有咩笑容自带闪光泪镜。咦，你睇下我只牙，你睇我棚牙，成个月过去啦，乜料都冇啊！

0: 佢只牙膏我都冇用过啊！阿会唔会？
1: 阿二叔公啊，广告呢家嘢咧，你都信嘅？
2: 喂喂喂，说话唔系咁讲，广告系有广告法约束噶嘛，唔系啲山草药噏得就噏噶嘛。
3: 早晨啊，咁多位。
4: 哇，
5: 早晨，
3: 早晨，早晨，
2: 包兄啊！大齐架撑咁，又谂住响我呢树痴，喺度打等啊吓？
3: 二叔公份报告仲有啲地方要执一执咁，全哥一杯美式啊，唔该。
1: 哦，好，等阵啊，包兄。
2: 一杯美式街坊价9.99，可以无限续杯，仲可以悭翻10多蚊嘅电费，包兄啊！你个如意算盘又打得几响嘅噃，
3: 二叔公，咁我要储钱娶阿 wing 啊嘛，唔悭啲点得啫？而且啊，我新买嗰部空调，好似佢吃电怪咁样，开一晚最少5度电啊！
1: 喂，包兄，你买嗰阵呢，唔系话睇中部空调系悭电能手，一晚1度电嘅咩？
3: 广告系咁讲啊，点知将电费单出嚟嘅时候呢，贵过旧年成倍咁多，11000度、啊，我计过啊，10000起码5度啊！
2: 喂喂喂，系咪你唔识用咧？
3: 我都以为系啊，咁我咪打电话去客服咯。客服个女仔咧就话：先生呀、啊，11度电是实验室理想状态下的数据，实际使用因为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咁我啊，仲话咧，我们的说明书那里说得清清楚楚的，真系吹佢唔涨啊！而家
2: 咁说明书其实系咪真系有标明呢？
3: 有。咪蚊仔咁大隻字咯，仲缩喺角落头嗰度，边个望到、啊？
0: 包兄，你做嘅文字游戏识广告嘅招啦！
3: 文字游戏识广告？
0: 系啊，就系、是、想假装啲关键手句用代字嚟到吸睛，然后呢就用啲小字嚟到免责。如果我无辜错嘅话，二叔公，你支牙膏都系好嘅好料。如果你要罪佢责，话佢。点解唔回测牙长啲牙扁白？佢肯定回答你。手绘呢就系嚟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条件系有效果嘅。
3: 啊，咁都得啊？
1: 啊，系啦，萝卜妹啊，啊，点解你唔清楚嘅？
0: 讲起我就扭啦，我上个月啊买一支护肤品，上200蚊一支噶，包装上面呢就袋袋只字，写一字十四压枕皮橙蜜豆价25%。我以为震开佢神奇啦，用了半个月，块面和之前一模一样。结果开放背面，连啲字再写啊，手绘系源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用品有效，实在效果引人意义，好咯。
3: 即系同一个套路，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2: 任何广告都有广告法约束噶，喂，点可以乱噏噶？真系唔惊俾人告噶？
0: 因为广告法虽然要求人证内容真实真确并标明七除，但系既话字真确啫，既话字真实啫，由啲模糊地带上架咪得错变球啦。一周手绘净系截取对自己有利嘅部分进行宣传，你话算唔算系虚假广告啦？佢啲问题啊，执法嘅由始都觉得难判断啦。
1: 我啊觉得咧，有啲商家之所以咁鬼鼠，同违法成本偏低有关。嗱，佢哋会觉得反正咧查到都唔会罚得几多钱啫，咪赌一铺咯。与其踏踏实实提升产品质量，不如咧就花啲心思响广告文案上边做文章啊！
3: 哇，咁仲得了嘅？我唔通由得呢一啲个商家玩文字游戏嚟呃我哋啊？
0: 我就开晒文话，时常感官中局啱啱呢个测得去，有一篇叫做《广告人证内容执法指南》，要求广告人证内容呢必须真实、准确、标明测除，仲要确保一半公众可以清晰识别。
3: 咁即系话，以后嗰啲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呢一招就行唔通咯噃。
0: 希望啦。
1: 規則越嚟越清晰啊，當然好啦。我覺得咧，我以後買嘢遇到第一領先獨家講得咁絕對嘅嘢咧，就要打醒12分精神，唔好亂信。
2: 咁我以後買嘢咧就一

0: 要睇清背面嗰啲细隻字啊！唉，问题我呢对老花眼啊，唉，讲到尾啊，都系要监管给你，我哋买嘢先唔会俾人套路啊！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比较多车嘅位置咧，有牛吊岗呢度吓，途经嘅时候要注意一下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咁仲有咧就系东关路、东门路细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呢度嘅话咧，亦都要留意啦，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车多啊。除此之外咧，文华小学对出嘅文华路往侨庆南路方向车流量大，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车都多，创新中学对出嘅同德二路路段都繁忙。喺车大道呢度啊，咁见到依家咧喺梅港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往大澳城方向都多车咗唔少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咁仲有咧就系呢个新会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现时咧车流量都还系好大，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傍晚六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9: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9: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9: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8: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9: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8: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8: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 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李强宣布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7: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8: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7: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四十八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9: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7: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0: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2: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2: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3: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4: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

0: 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八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大家好，刚才为你主

0: 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晚上七点，
1: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1: FM 98.3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6: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为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做实高层次人才联系服务工作，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会区开展之前高层次人才走访慰问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分符合区各行业人才所在单位，送关怀、听诉求、问发展，切实凝聚人才向心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赴企业走访慰问，共走访新会区23名高层次人才代表。在走访慰问中，慰问组与各领域人才面对面深入交流，认真倾听人才心声，详细收集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引育、政策配套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细致了解大家在职业发展、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现实诉求，对相关关切予以现场回应，同时勉励广大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领军示范作用，聚力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见效，积极为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助力。近年来，新会区坚持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人才工作，完善配套保障，着力解决人才急难愁盼，营造专才爱才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区将紧扣产业与人才需求，优化人才服务，厚植人才生态，为高质量发展强化人才支撑。
7: 9月22日，区政协围绕关于以物流和商业配套建设为抓手，推进旗榜、江咀等区域产业升级的提案办理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要立足三区融合发展大局，锚定区域性现代商贸物流枢纽的发展定位，做好顶层规划，明确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进一步放大区位交通和商贸集聚优势。会议指出，要结合片区土地、业态和经营主体的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深化产业培育，推动现有专业市场业态升级，要完善功能配套，推进升级改造，推动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一体实施。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打破行政壁垒限制，避免碎片化开发和同质化竞争。村委会市场主体要聚焦土地整理、项目引进、滚动改造、业态升级等工作，边探索边实施。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成立跨区域统筹协调工作专班，提升优质政务服务，共同推动各汇片区加快转型，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6: 近日，新会区召开村情大调研工作推进会，相关区直部门负责同志、郭振佳党建副书记全区首批42条调研村工作队队长参加会议。会上， 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知，通报全区，专程

0: 调研阶段性工作进展，并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提出要求。会城街道茶坑村大敖镇深教村前方工作队队长分享经验做法，双水镇古井镇汇报前期村城大调研工作推进情况。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村城大调研在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区委部署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摸清村情家底，抓好问题闭环整改，找准乡村振兴发展路子，推动调研工作落地落细落实。要强化统筹联动，构建区级统筹、镇街攻坚、工作队落实的工作格局，坚持问题共答，同向发力，确保村情大调研走深走实。下一步，深会区将扎实推进村情大调研各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9月22日，深会区2026年世界急救日暨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区妇幼保健院举办。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专题宣传片，全民学急救，社会的力量，直观感受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护建设的重要价值。随后，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取证班举行，参训人员涵盖校园、警区、社区一线工作人员以及快递、外卖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训人员完成线上理论学习考核后，参与心肺复苏 AED 线下实操演练及考评。考核合格即可取得 CPR 加 AED 心肺复苏培训证书。同时，活动进行了第八批 AED 设备发放，覆盖社区、中小学、旅游景区、公共服务机构等23家单位，逐步补齐公共场所生命急救硬件短板。活动仲为2026年500人道公益日善行先锋单位颁发感谢状，致敬在人道公益事业中主动担当的集体。
0: 近日，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石碱段观光专线正式投入使用，该线路串联龟峰山与石碱公园两大片区，市民游客可搭乘观光车往返两地，假期出游又添新选择。在站点现场，不少市民等候乘车，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大家排队验票落座，乘客安全入座后，观光车缓缓驶出站点，沿环山绿道前行。敞开式车窗视野开阔，市民沿途欣赏两旁茂密林木，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美景，轻松奔赴石碱公园。据悉，观光专线自6月启动试运营以来，路线运行平稳，专线设有两条线路，景区入口至石碱公园线路、石碱公园至明石坊牌坊线路，两条线路互为衔接，穿梭于龟峰山层叠山林与石碱湖光水色之间，保齐片区游览交通短板。双节将至，秋景正好，市民朋友不妨前来感受这份山水之趣，搭乘观光车穿梭山林湖岸，沉浸式感受龟峰山与石碱公园的生态美景，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新会喺呢一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3: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2: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3: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2: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3: 仲有啊，同时构建陆中陆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2: 交通越来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0: 力实施8000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明成化的18年，即是公元的1482年的春天，身会大雨，眼见时令已过春末，差不多到立夏都没办法插秧。而身会亦有句民间俗语讲到，插禾插到立夏，插唔插就罢，意味住如果过咗立夏你仲唔插秧种田嘅话，今年嘅田係种唔成，注定无所收成。丁職睇见咁样，亦都忧心忡忡，心急如焚，点算呢？情急之下嘅丁職唯有求教自己嘅老师陈伯沙。经陈伯沙召集乡绅众人商议之后，决定由陈伯沙代阮历作两篇嘅祈雨文，一篇系祈雨祭五方土神文，而另一篇就系祈雨告各神文，并且喺龟峰山龙潭附近设坛求雨。求雨、哦，我哋就咁听落去，好似都唔系好现实。但系丁職心谂，冇办法啦，唯有一试。只见求雨之日，丁職亦都焚香沐浴，以最庄严嘅礼仪登坛跪伏，向天求雨。佢发愿，佢就话啦：一日唔落雨，我就跪伏一日；10日唔落雨，我就跪足10日。于是丁職就跪伏祭坛，不断诵读祈雨文，意思就是身会已经好多个月冇雨落啦，和田干枯，如果上天是有怨嘅，你就怨我远离丁職，我必定万死不辞，可怜嘅是我嘅百姓，希望你可以求光甘霖啊。然而丁職一跪，跪足7日，一滴雨都唔见落。当时暑气甚盛，丁職跪喺干裂嘅土地之上，大汗揼细汗，汗湿衣衫。期间佢更系多次中暑倒下，县衙众人亦都将佢救起，亦都劝佢：丁县令，唞下啦，性命攸关啊，你跪过就算啦。当丁職神志清醒翻少少，佢就话：唔得，得民众得雨，就算我中暑或者要我死，我都心甘情愿啊。就是这样带着病躯，丁職日夜跪拜，是这样在这跪，根本没人劝得他听。那丁職的求雨又是否成功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冒犯远离丁職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地走。
1: 佢只有積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蘿蔔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道。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8: 叔叔，早上好。
7: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9: 剩下的打包吧。
7: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
10: 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从今日开始，我同大家讲岳飞的故事。未讲之前，请大家先听一首诗：五代干戈未肯休，黄袍加体似无忧，哪知南渡偏安住，不用忠良慢性受。就是这一首诗就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尽忠报国的话头。且说在残唐五代之时，正是昭良冒进黎庶遭殃。当时有一个宦家姓赵，叫做宏恩，做官就做到司徒的职位。他的夫人叫道士，在甲马营里面生了个仔，名叫赵匡胤。哎呀，这个赵匡胤长大起来英雄无比，一条木棍两个拳头，打出了400座军州，创立了300几年的基业，国号就叫做大宋，建都在汴梁。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以来，就称为建隆天子，后来就传位给他的

老赵匡胤，自从太祖开国至徽宗，一共传了八个皇帝。这八个皇帝就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以及个徽宗。嗨，讲起这个徽宗啊，这个人呢就一味想话长生不老，鍾意神仙，自称为道君皇帝。当时天下太平了好耐，真的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五谷丰登，万民乐业。来，有诗为证：尧天舜日庆三多，古福含抱遍地歌，雨顺风调民乐业，木牛放马气干戈。就在徽宗做皇帝那阵，在黄河边上河南的上州，那里有一家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叫做姚氏，年纪就已经40岁，先至怀胎10月生了个仔。丫仔一出世啫，见系个仔嚟嘅，系丫鬟啊即刻出嚟报喜啦。呢、这个岳员外年纪亦都已经将近半百，生咗个仔呗，老来得子啊，当然快活啦。即刻就喺家堂神庙点起蜡烛啊，装晒香啊，真系忙个不停。偏偏就喺呢个时候，有个老道人摇摇摆摆又嚟到门口，向住嗰个老门公行咗个礼就话：贫道腹中饥饿，得来抄化一扎，望客方便。点知嗰个老门公一味就将个头搏命咁拧吧，唉，师傅你嚟得唔合时啦，我企岳员外最肯做好事嘅，平时咪讲话你师傅一个啦，就係10个20个都冇问题，只因为岳员外年已半百，都冇仔嚟传宗接祖，今日啊生咗位小官人，老来得子，而家屋企里面都唔知几忙啊，係啦係啦，加上厨房唔干净，唔方便嘅，唔方便嘅。师傅啊，你再去第二家啦，啊，去第二家啦。哦，贫道或者系有缘，请你即管入去同我讲一声，准同唔准，就完咗斋公嘅好意啊。咁好啦，好啦，好啦。咁师傅啊，你就喺呢处坐一阵先。等我入去同员外讲声，睇下佢点啦。啊，门公讲完就走入里边叫咗声：员外啊，外边有个老道人要求员外斋化。岳和一听即刻就讲啦：唉，你呢个人真系唔懂事，你年纪咁大，咁你都唔识嘅咩？今日屋企里面生咗个小官人咁忙，是啦，加上是暗房，那个道人是个修经念佛的人，我斋化了他不要紧，就怕他回到佛地上边，我和丫仔两个人的身上反而招罪过添嘛。看门公呢就只好转身出来，依照原我的说话对那个老道人讲了，点知个老道人又话：今日有缘到此，相凡入去再禀报一声，就话有福系你享嘅，有罪系贫道当嘅，咁就得啦。门公冇办法嘅，只好入去再禀告。嗰、那个岳员外就话：唉，唔系我唔肯斋化佢啊，实在系唔方便。你话啦。咁点算好呢？哦，係啦，原来呀，呢啲亦都唔怪得佢㗎。
你睇下呢树荒郊野外，

附近又冇饭店，你叫佢边处投奔呢？系啦，原来啊，俗语都话啦嘛，好心就自有好报。袁凯斋化佢系好意，点会反而有罪过之理先得噶？恶和想咗一下，点一点头就话：咁亦都系讲得有道理。你就即管请佢入嚟啦。看门公答应咗声，就走咗出去，叫咗声：唉，师傅啊，好彩我帮你讲咗几句说话。恶袁凯先肯请师傅入里边咋？哎呀，真系难得难得啊！那个老道人一边讲，就一边走到中堂。恶和担高头一睇，见呢个老道人鹤发童颜，骨骼清奇，即刻就走落台阶嚟迎接。到个厅上边见得礼，分宾主坐低。恶和就开口讲啦：师傅啊，唔系弟子推堂，只因为夫人生咗个仔，恐怕唔洁净，足污咗师傅啊！啊，施主，积善虽冇日见，全心自有天子。系啦，请问施主贵姓大名啊？啊，弟子姓恶，名王，早居喺呢个上州汤阴县管辖嘅地方。呢度本来就系孝弟你永和乡，因为弟子略有啲家产，耕种咗几亩田，故此人人都叫我呢处叫做恶家庄。系啦，敢问老师傅嘅法号？在边处念经修道啊？啊，贫道法号叫做希夷，云游四海，都处为家。今日偶然来到贵庄，啱啱施主生咗位公子，真系有缘有缘咯。系啦，唔知道施主肯唔肯将令郎抱出嚟？等贫道睇睇令郎有咩阻滞，等贫道同佢消灾解祸啦。哎呀，师傅，咁样唔得啊！污糟邋遢，触犯咗三纲，唔单止老夫，就系师傅，亦都难免罪过。哦，施主，唔紧要，唔紧要。我教你一个办法，只要你拎一把遮遮住佢出嚟，咁就唔会污浊天地，仲神鬼都怕咗添啊！哦，既然系咁，老师傅，咁啊，请你坐一阵间，等老夫入去同安人讲声先。恶袁凯讲完，就转身入到里边，交代啲家人。准备啲干净嘅素斋，然后就翻入卧房，见咗安人就讲：你嘅身子平安嘛？哎呀，感谢天地神明祖宗保佑，妾身平安。袁凯啊，你睇一睇个丫仔生得好唔好啊？恶和睇一睇丫仔。即刻就亲热咁抱住个丫仔，系都唔知几欢喜啊！于是就对安人讲：系啦，外边有个老道人入门化斋，佢话修行多年，得到消灾解祸之法，要睇一睇丫仔，如果有咩阻滞，好同佢消灾解祸。哎呀，原来啱啱出世嘅丫仔就怕啲血光污浊咗神明，好唔方便噶。系咯，我亦都系咁同佢讲噶啦。那个老道人教咗我一个办法，佢话拎把遮遮住佢，然后行出去，咁就冇事噶咯，仲会辟邪添啊！啊，
原来。

既然系咁，你就小心抱佢出去。嗱，你千祈唔好吓亲佢啊！我知道啦。恶完我一讲完，就双手抱定，叫个后生仔拎住一把遮，打开遮咗喺头上，就抱咗出嚟。嚟到堂前企定，嗰、那个老道人一睇，即刻就赞口不绝话：哎呀，好过玲琅，好过玲琅啊！系啦，施主啊，玲琅改咗名未啊？啊，师傅，小儿今日先系初生，仲未改名。哈、啊、哈，贫道斗胆帮玲琅改个名点啊？哎呀，老师傅能够赐个名，咁啊当然好啦。正喺呢个时候，屋顶上边有只大鹏鸟飞鸣而过，老道人就即刻讲：哦，我睇玲琅相貌魁梧，长大一定系千顷万里，远举高飞啊！我睇就改个飞字做名，表字叫做鹏举，点啊？恶元我一听咗之后，那个心啊都唔知几欢喜，就再三多谢。那个老道人又话啦：，呢度有风，请你即刻将玲琅抱翻入去啦。恶元我应咗声系，就将个丫仔照旧用把遮遮住，就抱翻入睡房。将道人改名嘅事详细又同阮君讲咗。那个阮君知道之后亦都好欢喜。袁凯跟住又返到中堂嚟招待个老道人。那个老道人就讲啦：是啊，施主啊，有件事告禀，贫道正话有个道友一齐嚟去咗前村化斋。贫道走咗嚟呢处，我哋约定若有施主一齐同享。而家我得到施主盛情款待，我想话去请埋呢位道友一齐嚟领情，唔知你嘅意思点呢？得得得得得得，你即管去请啦。哦，系啦，但系唔知呢位师傅而家喺边处，等弟子派人即刻请佢嚟啦。啊，出家人行踪无定。等贫道自己去找他来啦。于是乎，那个老道人就起身出厅，刚刚出厅，只见那个天井有两件嘢。那个老道人一睇，就一味叫好，嗯，好啊，好啊。诶，究竟呢位老道人好乜嘢呢？吓，哦，原来老道人见到天井有两只大花缸定牌咁放咗台阶下边，呢两只大花缸系恶元凯最近买翻嚟准备养金鱼，都仲未放水。老道人就讲啦：啊，好一对花缸啊！那个老道人一边讲就一边行埋个缸边，仔细咁睇咗嗰对花缸。仲用拐杖敲咗佢哋几下，就出到大门口。系啦，施主啊，我哋出家人唔会讲大话嘅。如果到咗前村有咗施主，贫道就唔嚟啦。哎呀，师父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师父到咗前村揾到咗令道友，一定要嚟啊，住翻几日先合我心意。哎呀，施主多谢多谢，但是有时施主一定要记住，三日之内如果令郎平安，咁就唔再讲了。如果有乜嘢惊恐，就叫安人抱住令郎坐咗喺左边嗰只大花缸里面，就可以保存性命。施主切记唔易。师父，我一定记住嘅。

0: 人就话啦：
1: 老来得子真系天大嘅喜事啊！老哥，能唔能够入去同老嫂讲一声，抱令郎出嚟俾我哋睇一睇啊？
0: 岳和呢只后生仔就惊起上嚟，即刻就对岳和讲：哎呀，令郎怕想食奶，你快啲抱佢翻入去吧啦！岳和呢亦都慌咗手脚，即刻慌慌张张就抱咗小岳飞翻入去。
1: 吓，呢个时候啊，呢班亲戚朋友都埋怨呢位后生仔：你睇下，你睇下，岳元凯老来得子，真系好似掌上明珠咁。你睇下。佢只手仔咁暖，你点能够毛毛塞塞咁揸佢一下先得㗎？而家喊成咁样，使到佢哋全家都唔安乐，我哋都冇人㗎嘛。
0: 跟住呢又向位老家人问啦：
1: 係啦係啦，而家小官人点呀？唉，小官人一味顾住喊，连奶都唔食呀。哎呀，咁点算啊？咁点算啊？
0: 嗰啲亲戚朋友一边讲，一边咧嗰个心咧就好冇瘾，只好走开嘅走开，翻去嘅翻去，一时间就冚唪唥散晒。嗰个岳元凯喺房里边见个仔咧一味喊，冇晒办法，安忍，亦都一味喺度埋怨。岳元凯忽然间记起。前日嗰个老道人曾经讲过，如果佢个仔喺三日之内有咩惊恐，即刻就叫安人抱出去，坐喺花缸里面就担保冇事。于是佢即刻就对安人讲，安人呢正喺度冇办法就话：
1: 啊，既然系咁，你快啲抱佢出去啦。
0: 讲完就着翻好衫。就叫丫鬟拎张毡铺咗喺缸里边，姚氏安人抱住岳飞，啱啱坐喺缸里边，只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即刻就滔滔洪水万丈起嚟，将成个岳家庄都变成大海。
1: 唉，一村嘅人都随水漂流。
0: 原来岳家庄咧就靠近黄河边。呢几日正是洪水泛滥，洪水是越来越大，一下就崩了堤，所以整个庄都被洪水浸晒。那个老道人呢亦都是见近日洪水犀利，故此就提醒一下，就保存了岳飞的性命。那阵时啊，那里洪水呢嘘嘘声，来势凶猛，岳和就掹住个江边，姚氏安人在缸里面一味喊：哎呀，点算啊？你话点算啊？呢次就惨咯，点算啊？
1: 唉，安人啊，真系天数难逃啦！安人，我将个仔交托俾你，就靠你保存我哋岳家嘅一点血脉啦。安人，我虽然葬身喺鱼腹，我亦死得瞑目啊！
0: 岳和话口未完，一个大浪打嚟，手一松，啪一声，随水漂流，转眼就不知去向。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展》，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这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 我就俾啲蚊送咗。

0: 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0: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夏，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7: 人有
0: 983
1: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根据新会区选举委员会统一部署，2026年9月28日为新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届时，全区各区镇选区将依法同步组织投票选举，选举产生新一届区镇两级人大代表。目前，换届选举各项法定程序正严格依规有序推进。各选区已依法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其基本情况，全区换届选举工作全面进入投票选举准备阶段。区选举委员会号召广大选民于2026年9月28日选举日积极参加投票，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近日，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实践段观光专线正式投入使用。该线路串联龟峰山与实践公园两大片区，市民游客可搭乘观光车往返两地，假期出游又添新选择。据悉，观光专线自6月启动试运营以来，线路运行平稳。专线设有两条线路：景区入口环山路站至实践公园线路，实践公园至明溪坊牌坊线路，两条线路互为衔接，穿梭于龟峰山层叠山林与石涧湖光水色之间，补齐片区游览交通短板。22日，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威胁以色列的安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乜咁多水果啊？边个攞翻嚟噶？
6: 冇啊，上个星期屋企咧聚餐，大家买水果嘅时候买重复咗，剩咗好多嘛，咁咪攞啲翻嚟大家食啦。
5: 哦，多谢晒，我最中意食苹果噶啦，食个苹果先。喂，苹果烂咗喎。
6: 吓，唔系嘛？我睇下，烂少少啫，仲可以食嘅。
5: 唔系咁讲噶，水果喺腐败变质之后咧，会产生而且积累好多真菌毒素，而且呢啲毒素会在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腐败部位周围的组织当中，譬如这个苹果啊、梨啊、土啊，这些水果腐败变质之后呢，其中的碱青霉素的数量呢就会逐渐地增加，这种毒素呢是一种神经毒素，会导致食用者呢发生急性或者慢性的食物中毒，可能会出现呕心、腹痛、腹泻这些食物中毒的症状，而且仲有致畸性同埋致癌性，所以水果腐烂之后最佳嘅处理方式就系成个抌咗佢。
6: 嘥啊！
5: 如果唔想嘥啲食物，就少买啲，咁趁新鲜尽早食晒佢就最好啦。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历代的中医药大家对陈皮的论述各有不同，
8: 如果要用好陈皮咩味嘅中药，需要更深刻了解各家嘅论述，掌握佢嘅药用理论。清代嘅汪弼所撰写嘅《医林赞要》记载到：骨皮上则泻肺邪，降逆气；中则燥皮湿，和中气；下则疏肝木，润神明；主于顺气。

0: 消痰去屈。清代的汪昂所撰写的《本草备要》记载，陈皮能燥能酸，有补有泻，可升可降，辛能散，苦能燥，能泻，温能补，能和。清代徐大春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记载，骨有味辛温，主胸中下热液气，开达上焦之气，利水谷，通利中焦之际，久服去臭下气通神，方向新烈，智能辟胃邪而通正气也。骨有通体佳香，而皮身肉酸，乃肝脾通气之药也。故凡肝气不舒，黑拆皮肚之疾，皆能以之凡身香之药皆上升。骨有实酸，酸主敛，故又能降气，不专于散气也。国家药典委员会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记载，陈皮苦辛温，桂皮肺经，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用于缓腹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新会陈皮小化痰，
1: 小伤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2: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1: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2: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1: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2: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运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

0: 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十二分之一嘅阳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
5: 27.5小时，
4: 玻璃幕墙光影藏露，
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听住呢首歌，就好似喺一个水清沙幼嘅海岛，展开一场恋爱咁身心舒泰啊！你就有 Catch 彭玲嘅呢一首《热吻地带》，佢将恋爱比作一个无需门票，并没有门槛嘅地带，只需要你心态好啊！无论系个性乖或坏，都可以进入到呢个热吻地带。我哋需要嘅就系呢一种无拘无束，享受当下嘅恋爱观。继续喺呢一个嘅9月23日啊，星期三嘅晚上，我哋不期而遇喺音乐当中去谈一场属于夏天嘅恋爱。虽然话咧好快就去到中秋，但好似喺我哋广东呢一边，仍然可以感受到夏天嘅尾巴。所以继续喺音乐之中去水清沙幼，完全冇问题啊！你就 GG 梁咏琪 How I Wish。

听住呢首歌又开始挂住海南万宁方面嘅加井岛嗰边嘅玻璃海同埋白色嘅沙滩。係囉，話時話嚟緊嘅中秋你打算係點過，又或者點樣先至算係一個浪漫嘅中秋。其實除咗萬家燈火嘅團圓之外，你會唔會都另闢蹊徑喺海島當中去談一場戀愛，喺海島當中去同你心愛嘅人躺住喺沙灘邊上呢，睇住呢一個嘅星空明月啊。接住梁咏琪嘅 How I Wish， 繼續呢一片彷如海浪般嘅蕩漾感覺啊，嚟自 Michael Flans。

声音就好似海洋季候风轻轻吹拂，而你正喺度饮紧加咗盐嘅柠檬味嘅漆器，好似系相当之贴切咁样形容咗，所以佢声音所带俾我哋一种如沐春风啦，或者一种真系好舒服，就好似一个人轻轻咁喺你耳边唱住歌嘅嗰种嘅味道啊。Michael Franz, tell me all about it。继续今晚主打一个舒服，就好似此刻你正喺呢一个嘅城市当中轻松漫步一样。周怡容祖儿化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5%之间，吹偏东风2至3级。展望25号至29号，晴热高温为主，局部有阵雨，而30号咧系转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4: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
3: 的。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4: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都是要登记的。
3: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4: 未登记的机械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3: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咧？
4: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在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噶啦，几分钟就搞得掂噶啦。
3: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4: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8: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9: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8: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3: 生活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3: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9: FM 98.3，
5: 不期而遇，
18: 音乐旅程。
19: Music Travel Love。
20: OK， 跟住翻嚟我哋8:30之后嘅不期而遇。首先刷新一阵嘅交通消息先。目前咧，贵阳南嘅红绿灯故障啦，咁请过往嘅车辆留意啦，已经通知交警现场管控，请驾驶员听从指挥嘅。

0: 去？
1: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2: 今日想介绍一个嘅中俄边境嘅一个小村庄。咁呢个小村庄咧，据闻只有八户嘅人家嘅啫。但每年去到呢个时间咧，哇，即系摄影师咧系比当地嘅人系多出好多倍嘅。系啦，呢个就系叫做号称摄影师天堂嘅奇乾村啊。咁就系属于喺大兴安岭嗰边啊，中俄边境嗰边啊。咁呢度咧完全系冇商業化嘅繁囂啦，咁只有大興安嶺深處嘅原始風光啦，同埋邊境嘅寧靜。咁啊想哇拍出呢個插爆朋友圈嘅大片咧，就睇下今日嘅攻略啦噃。嗱，其實咧呢個奇乾村咧就唔大嘅，唔知但系咧每一個角落咧都隱藏住驚喜。咁啊，以下落嚟幾個機位咧出片率係最高嘅。第一個。就叫做黑岩山啊，黑衣嘅黑啊，呢个观景台。咁啊呢度咧就系属于奇乾村嘅思维机位啦，亦都可以话系拍摄呢个晨雾啦同埋日落嘅最佳地点。咁啊只需要爬上山顶啦，系15分钟到吓，咁就可以系俯览成个村庄，咁啊可以系睇到呢一个好蜿蜒嘅额尔古纳河啦，同埋金色嘅林海。系啊，依家正系正当时啊，呢个秋天。之前都介绍过啦吓，咁啊大兴安岭嘅呢个秋天啦，系9月中下旬开始嘅，所以雪走就走咗可以噶。嗱，第二个呢个出片嘅地方咧，就系额尔古纳河边啦。咁其实咧，沿住呢个河边散步嘅话咧，咁都系拍到标志性嘅121号界碑啊。咁以及咧就系河对岸嘅俄罗斯森林，喺傍晚嘅时分啦，牛群喺呢个河边即系食草啦，好悠闲咯。日光之下咧，可以话系好绝美嘅呢一个嘅影像啦。第三个出边嘅地方咧，就系叫做木克隆老屋。咁其实村里边咧就系遍布住呢个原木堆叠嘅呢个俄式嘅木屋嘅。咁亦都系属于池子建啦吓，即系呢一个额尔古纳河右岸嘅圆形地。咁啊，随便啦，可以揾个角落咧，咁就可以系拍出充满故事感嘅照片啊。最后一个就系属于村口嘅呢一个石刻啦。咁啊，村口嘅呢一个额尔古纳河右岸嘅石刻咧，就系必然嘅打卡点。咁亦都系呢一本书名字嘅由来嘅，咁啊，相当之有纪念意义啊。其实啦，呢边嘅最佳拍摄点啦，可能就系需要早啲啦，咁就系一个晨雾啦吓，亦都系日出前后，咁可以话系属于奇乾村嘅最精华嘅时刻。咁日出前后嘅30分钟咧，就系黄金窗口啊。咁呢个晨雾咧，就系从呢个额尔古纳河面升起，漫过呢个河谷咧，同埋村庄啦，炊烟袅袅，仙气十足嘅。咁晨雾咧，从

呢个日出之前嘅浓厚咧，到日出之后嘅变质淡淡地啊咁样啦，再转为呢个浓厚啦，持续两个钟嘅时间嘅，唔同嘅时段啦，都会有唔同嘅景致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傍晚啦，日落时分，咁啊傍晚嘅呢个奇泉村咧，同样系相当之迷人噶。咁啊夕阳咧洒喺呢一个嘅界河水面啦，天空系从蓝色咧变成呢、這个哇橘紫色。咁啊牛羊咧从呢个嘅草甸咧就系、是、来回咁行走啦，家家户户嘅炊烟咧又开始系升起啦，啊氛围感咧就系、是、可以话系极致拉满。都冇忽略夜晚喎，你唔好以為咧，就係大都市先有夜晚嘅啫，夜景嘅啫嚇，喺呢一啲嘅荒郊野嶺，夜晚先係最出彩嘅地方。因為呢度咧就係冇乜光污染啊，咁啊可以話係觀星嘅絕佳嘅地點啦。咁啊天氣好嘅情況之下咧，肉眼就可以睇到好清晰嘅呢個銀河。咁可以話咧，隨便用手機啦嚇，呢、這個夜景模式啦嚇，再加30秒嘅延時啦，咁啊就可以拍出咧相當之震撼嘅呢個星空大片啦。其实咧就呢一个嘅即系星空拍摄咧，最好系拣午夜嘅12点之后，咁啊光污染咧就系降到最低，亦都系可以话系属于拍摄呢个银河嘅最佳嘅时间啦。咁当然间咧，一定要系即系备上呢一个三角架啦。咁啊手机嘅话咧，就好似啱先所讲，开启呢个夜景模式，设置30秒延时，就完全冇问题啦。其实呢去呢个奇乾村啦、都唔係话十分之方便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个奇乾村呢就係冇呢个公共交通嘅。咁啊只能够自驾啦或者係包车啦。咁啊从呢一个嘅莫尔道哥啦或者呢个室位呢就係出发嘅。咁啊后半段呢就係可以为呢个沙石路啦。咁路况係相当之一般嘅。咁啊建议呢一定要开呢个 SUV 啦。咁啊代表比较高嘅一啲车啦。出发之前呢务必喺呢一个嘅莫尔道哥呢或者係即係要加满呢个油啊。因为点解呢就係村里边啦就係冇呢一个嘅加油站嘅。住宿方面啦，村里边亦都系只有几家民宿。咁啱先所讲咧，传说咧只有八户人家，所以床位系相当之有限嘅。咁啊，旺季咧，即系旺季咧，一定要系提前预订啦。咁啊，住宿条件咧相对系简陋噶。咁啊，当然间咧就建议自备呢、這个洗刷用品啦，要备上呢个充电宝咯。虽然呢条村咧已经通电，咁但系部分民宿啦，可能仍然会限时供电或者系供暖噶。咁怕冷嘅朋友仔咧，就系、是、建议选择翻咧有电热毡啦，或者啲坑啊，即系嗰啲民宿啦。嗱，因为咧呢度咧就系地处边境，咁所以咧就系、是、必须要系随身携带呢个身份证。目前咧进入到呢个奇乾村咧就唔需要办理边防证噶，咁但系出发之前咧最好系同呢个民宿老板确认一下最新嘅政策啦。系啦，咁啊奇乾村嘅呢个摄影天堂，咁啊核心系咩咧？就系、是、晨雾，咁所以一定要早起啦。咁日出之前啦吓，即系前后咧就可以为拍摄嘅黄金时期，一定唔可以错过。咁所以嗰啲瞓懒觉朋友仔，你想去出大片嘅话，一定要改变下呢个作息习惯。住宿要趁早啦，啱先都讲到，因为本身呢个床位又同埋呢个即系民宿都系相当之少嘅，咁物资方面要准备充足噶，咁啊需要提前咧喺呢一个嘅即系莫尔道哥啦或者系室位咧买好呢个食物同埋水，放喺车上边，原则上都要系包车啦，或者系即系即系喺嗰边租车啦，咁样先至可以系更加之方便咁去游玩呢个地方。因为咧呢度系有人生活噶嘛，咁所以咧就唔系一个景区嚟噶，咁需要大家保持安静啦，咁同埋咧就要带走垃圾啦，做一个文明嘅旅人啦。

0: 唔好意思啊。
1: 唔紧要唔紧要，我声家。
2: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3: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4: 先生，你嘅餐到啦。
1: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热。

确实是一个好值得珍藏的画面，属于最美好的大学时光。是啦，曾经的女神在这个活动当中啦、好像发光咁喺度自弹自唱。我谂呢个画面咁咧，喺若干年之后，应该都仍然深刻喺内心当中。跟住，系另一种心情啦。阿平佢话咧，想点一首《光泽的空心》，因为冇咗工作啦，唔单止心系空嘅，谂谂下一切都系空嘅。最好遗憾我告诉你，我找不到这首歌。我取而代之，选了林志源的

好喜歡呢一首歌，但是都很少拿出來播，因為每一次聽的時候呢都情緒觸動很深。來自有洪天平的《火柴天堂》，其實是屬於他寫給他表弟一封遲到的情書，逝去的表弟，也是每一個寒冬的夜裡咬牙追夢之人的取暖微光。其實這一首歌的靈感就來自於安徒生童話，但是真正令到他有血有肉的是洪天平的表弟的意外離世，就是那個在他孤寂無名的時候開始始終支持他的人，最後都聽不到這首歌，於是乎賣火柴的小女孩就變成了每一個生活在狼疮前行的人寒冷寂寞被现实冻僵的双手，但依然要为温饱而奔走的这些人。当然间在这首歌里面，他并不是说贩卖廉价的希望，而是告诉你哪怕只是剩下一根火柴的微光都足够照亮回家的路。OK， 继续回来我们今晚九点半之后的不期而遇，继续属于你的点唱时间。久违了的收音机，他说又回来听直播了。听到前面的听众说舞台上面的女孩自弹自唱，莫名其妙想起了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同时亦都将这首歌送给失去工作。

頭啦，係咪好誇張啦？呢樣嘢咧就係阿淺少姐咧同埋藍天姐都好中意嘅榴蓮啦、啊。而榴蓮呢種水果可怕之處咧，就係、是、女人對佢竟然毫無抗體，不管老嫩啊，我周邊所認識嘅女性當中咧，暫時未發現咧唔中意佢嘅。我身邊都好似係，哪怕佢價格好驚人啦，但仍然被一眾女神們青睞嘅。女人是不是一张嘴好可怕？今晚嚟一首郑欣宜的女神啦，送俾浅小姐、蓝天姐同埋阿明月嫂，以及群组的所有女神听。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为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做实高层次人才联系服务工作，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会区开展之前高层次人才走访慰问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分符合区各行业人才所在单位，送关怀、听诉求、问发展，切实凝聚人才向心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赴企业走访慰问，共走访新会区23名高层次人才代表。在走访慰问中，慰问组与各领域人才面对面深入交流，认真倾听人才心声，详细收集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引育、政策配套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细致了解大家在职业发展、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现实诉求，对相关关切予以现场回应，同时勉励广大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领军示范作用，聚力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见效，积极为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助力。近年来，新会区坚持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人才工作，完善配套保障，着力解决人才急难愁盼，营造专才爱才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区将紧扣产业与人才需求，优化人才服务，厚植人才生态，为高质量发展强化人才支撑。
2: 9月22号，区政协围绕关于以物流和商业配套建设为抓手，推进旗榜、江咀等区域产业升级的提案，办理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要立足三区融合发展大局，锚定区域性现代商贸物流枢纽的发展定位，做好顶层规划，明确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进一步放大区位交通和商贸集聚优势。会议指出，要结合片区土地、业态和经营主体的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深化产业培育，推动现有专业市场业态升级，要完善功能配套，推进升级改造，推动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一体实施。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打破行政壁垒限制，避免碎片化开发和同质化竞争。村委会市场主体要聚焦土地整理、项目引进、滚动改造、业态升级等工作，边探索边实施，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成立

0: 跨区域统筹协调工作专班，提升优质政务服务，共同推动各汇片区加快转型，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近日，新会区召开专程大调研工作推进会，相关区籍部门负责同志郭振佳党建副书记全区首批42条调研村工作队队长参加会议。会上，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通报全区专程大调研阶段性工作进展，并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提出要求。会城街道茶坑村大敖镇深教村前方工作队队长分享经验做法，双水镇古井镇汇报前期村城大调研工作推进情况。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村城大调研在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区委部署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摸清村情家底，抓好问题闭环整改，找准乡村振兴发展路子，推动调研工作落地落细落实。要强化统筹联动，构建区级统筹、镇街攻坚工作队落实的工作格局，坚持问题共答，同向发力，确保村情大调研走深走实。下一步，新会区将扎实推进村情大调研各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9月22日，新会区2026年世界急救日暨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区妇幼保健院举办。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专题宣传片《全民学急救：社会的力量》，直观感受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护建设的重要价值。随后，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取证班举行，参训人员涵盖校园、警区、社区一线工作人员以及快递、外卖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训人员完成线上理论学习考核后，参与心肺复苏 AED 线下实操演练及考评。考核合格即可取得 CPR 加 AED 心肺复苏培训证书。同时，活动进行了第八批 AED 设备发放，覆盖社区、中小学、旅游景区、公共服务机构等23家单位，逐步补齐公共场所生命急救硬件短板。活动仲为2026年500人道公益日善行先锋单位颁发感谢状，致敬在人道公益事业中主动担当的集体。
1: 近日，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石碱段观光专线正式投入使用，该线路串联龟峰山与石碱公园两大片区，市民游客可搭乘观光车往返两地，假期出游又添新选择。在站点现场，不少市民等候乘车，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大家排队验票落座，乘客安全入座后，观光车缓缓驶出站点，沿环山绿道前行，敞开式车窗视野开阔，市民沿途欣赏两旁茂密林木，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美景，轻松奔赴石碱公园。据悉，观光专线自6月启动试运营以来，路线运行平稳，专线设有两条线路，景区入口至石碱公园线路、石碱公园至明石坊排坊线路，两条线路互为衔接，穿梭于龟峰山层叠山林与石碱湖光水色之间，补齐片区游览交通短板。双节将至，秋景正好，市民朋友不妨前来感受这份山水之趣，搭乘观光车穿梭山林湖岸，沉浸式感受龟峰山与石碱公园的生态美景，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

0: 以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15-57，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15-57，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0: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家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

0: 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15、17，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 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

0: 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 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路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路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

0: 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足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面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帮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教练说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2: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多云转晴，24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党的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等工作，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1: 打造技能强省，服务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
2: 广东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经济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2: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422.3万个。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做好我省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在党的历史上，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研究好、谋划好广东贯彻落实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举措，结合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好、运用好新时代以来广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做法，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找准着力点、切入口，更好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广东的施工图、任务书。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结合市县乡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进一步振奋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既是广东服务全国大局的应有担当，也是自身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在15、50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战略之举。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把握4个注重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

0: 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数智赋能，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提质降本增效，塑造广东制造新优势。要抓集群发展，坚持分类分层提质升级，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关键作用，推动上下游集群高效串联，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抓应用牵引，大力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广东测试、试用、应用，加速走向商业化、规模化，更好抢占产业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要抓基础再造，聚焦材料、装备、工艺提质升级，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质量可靠、高端适配，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巩固好制造业基本盘。要抓绿色低碳，加快普及绿色制造，持续做强绿色产业，大力推广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抓生态涵养，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做好营商环境建设，积极推进两业融合，塑造广东制造加广东服务的整体优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趋于密集，各类活动多，保障压力大，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持续用力，常抓不懈。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紧盯村镇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分租式厂房、仓储物流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全力保障交通安全，严查严处非法营运、超员载客、酒醉驾和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社会治安，加强对重点场站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护，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严防发生安全事件。要科学精准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守护好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拧紧责任链条，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抓好生产一线具体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应对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再次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坚定立场，持续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严从实、检身正己，更加自觉筑牢对党忠诚，更加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更加自觉树立正确权力观，更加自觉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

0: 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注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改造提高，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加强管理监督，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着力规范权力运行，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党组织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正在试赛赛场的南越技能选手、技工院校的青年教师以及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感到深受鼓舞。贺信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潮头，为全球技能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为广东推动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吹响了冲锋号。本台报道。
2: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
3: 让更多有志青年凭一技之长走稳技能成才，把个人奋斗融入技能强国建设，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精彩人生。
2: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赵勤德。
4: 这一届我们有五个选手在这个试赛的舞台上，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教练啊、选手啊，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学院作为国家试赛基地，多年在备赛跟成果转化，跟国际标准转化为校本教材，汇集更多的学生。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据介绍，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教练团队研发改良优化了包括圆规在内的洗壶套装，这一套设备应用上，选手的精度误差可以达到正负0.01毫米。英国、爱尔兰、匈牙利国家队来进行国际交流赛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套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度，纷纷采购回去给自己的选手使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5: 传统工具的话，它就是达不到我们精度的一个要求，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圆规带的一个我们钢尺，可以进行精细木工的一个半径的画圆，它制作出各种的弧度。
2: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竞赛中心主任张静静。
6: 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做一个垄断的话，对于比赛的宗旨是相悖的，我们更乐于把这个技术分享交流出去。
2: 自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加第41届至第47届共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取得35金、16银、14铜及26个优胜奖。广东省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洗项目教练林金盛。
7: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跟企业做一些技术攻关的一个项目，之前给南京理工大学，他就做一个机器人的减速器的其中一个关节，就在这边设备跟我们的教练带着选手一起共同去研究了。
2: 深圳市南方联合酒店设备有限

0: 公司总经理刘诗彤。
1: 在开幕的现场，我听到习主席的贺词，感到非常的激动，感受到国家对于技能人才跟我们各行各业的重视。我们在这届世赛当中保障了餐厅服务、烘焙等四个赛上用品，我们为做好全程的保障服务，也让人们通过世赛的舞台看到我们广东的产业实力。
2: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今天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委正确领导下，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忠实履职、主动作为，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以高质量协商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智能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今年，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关于加快智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系列重点提案。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吴贤明智能工程学院执行院长于柱良。
4: 国产的算力体系还是要更快的做一个替代，算力体系跟制造业接触度要更加深入。目前大量的算力还是用在科研啊这些方面，安全保障体系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这次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建议。
3: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东省政协每年安排16项重要协商议政，50多项视察考察调研。2019年以来，省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交提案近9500件，立案7000余件。从助力粤港澳三地联合出台多法域国际商事仲裁文件，推动口岸就是赛道服务15运，到带动全省近4万名委员深入基层查实情、出实招，一份份务实建言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聚焦省之要事，省政协搭建政企协商高效履职平台，其中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迄今已举办19期，259名粤商代表参与座谈，提出意见建议600多条。广州市智美斋酱园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小伟。
5: 企业家直接把市场的脉搏、一线的冷暖和最真实的感受讲给决策层听，领导当场接招，部门当场认领，座谈结束后有记录、有交办、有回访，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
3: 心系民之关切，广东省政协将助推1000万工程作为履职重中之重，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带动全省三级政协近4万名委员下沉一线，持续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帮扶等。惠州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兼职副主任、惠州市龙门县云鹏双峰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俊鹏。
6: 我们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动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等，捕捉乡村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走农产品加文创路径，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升级，以小切口助力惠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3: 为进一步激活协商效能，省政协创新推行跨联题工作机制，推动委员更好跨界别、跨专委会、跨专业履职。委员会课室里，723名委员线上与网友面对面答疑释惑，共话民生，总浏览量突破156万。主席委员专家深聊会中，委员和专家学者跨专委会、跨界别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问题深入交流。就在前不久，省政协第6期法治巡回讲堂走进广州黄埔，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广东省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潘祥清。
7: 3年以来呢，我们与有关的地市政协合作举办了6期的法治巡回讲坛，都是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问题啊，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更好的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助力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助力我们的委员、企业和老百姓啊，提高对这个法律的意识。
3: 15

0: 务新征程上，全省政协、广大政协委员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群众齐聚一堂，感受岭南大地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0: 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火热开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广大农民以实干拓宽增收路，以百千万工程为指引，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效。在现场的丰收集市上，摆满了来自田间地头、海洋牧场的好产品，徐闻菠萝、火山红薯，还有湛江的金鲳鱼，陆地上的丰饶、大海里的鲜美，在这里汇聚、逛展、品尝、挑选，大家边走边聊，分享着丰收的喜悦。活动中，新农人带来各自的丰收故事，用自己的见识与激情，一同把家乡建得更加美好。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世超，
2: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把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通过种植海水稻改良成这种良田，就实现变废为宝。
0: 全国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获奖选手、清远新农人代表李雪燕，
3: 我现在在清远从事蚕桑的农文旅基地。那么呢，我们现在结合种养、观光工厂、食品加工以及我们的蚕桑的手工体验工坊，来去做我们整个链条的开发，将我们原来蚕桑的亩产值从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达到了超10000元的一个产值。
0: 向海洋要食物，离不开装备升级。2025年，广东全省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以智慧养殖平台带动传统网箱养殖提质增效。广东海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哥，
4: 比以往的传统的中立式网箱养殖成本在人工上能够节省一半的人工。
0: 在韶关南雄，群众齐聚朱基古巷百姓堂广场，乐享丰收盛会。热气腾腾的梅岭鹅王一开锅，引来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挑战广东第一辣。市民徐女士，
5: 很纯正，还可以，我也经常煮啊，都是跟我煮的味道差不多啊。
0: 活动现场，番薯、腐竹等特产一一亮相，趣味互动游戏体验区也人头攒动。韶关南雄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张朝玉，
6: 把我们的丰收节办进了朱基古巷，打造逛景区、品鹅王、带特产的丰收之旅，以节为媒，以赛引流，推动产销对接。
0: 肇庆市丰收节活动现场，农民代表以及新农人代表依次上台，生动讲述了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农民代表徐先生，
7: 水稻收成咧，今年都几可以。晒成观公咧，大约可能系900斤同埋902斤左右。作为农民系嘛，我哋系需要系种田种地啫，都要有一个平台展示咯，即系感觉到好荣幸。
0: 新农人代表杨静儿。
8: 作为返乡青年的话，我们希望用新的技术、绿色的种植，能够在传统的这个种植产业上面呢，以产业的一个新面貌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9: 本台消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8个月，广东对美国进出口685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占全国对美进出口总值的24.8%，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广东对美贸易持续回暖，自4月份以来，已连续5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其中8月份对美进出口规模自2024年8月以来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28.9%，创2024年3月以来最快月度增速。
1: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昨天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力争到2030年，广东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5%，建成与科技创新强省相匹配的科技普及强省。实施方案明确，要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任职考察中强化科学素质有关要求并有效落实，要深化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配齐配优科学类教师，开足开好科学类课程。
9: 本台消息， 中秋节临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月饼102批次，全部合格。广东省市场监督
1: 出品，影片也成功入围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
9: 新闻浏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
1: 20.3亿元，同比增长 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9: 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
1: 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9: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级、杨柳竞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张怡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
9: 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2: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4: 早晨，早晨，早上7:32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从监控见到啦，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啊，见到车流都系紧凑。咁另外啦，归丰路、平安路、骑虎西路、田心路至正中路、民生路、惠民西路呢啲路段行车都系较多噶，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啦，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咁再嚟关注一下啦，现时进入到牛雕岗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流啦，都系有所增加。咁江州大道西呢边城区往大泽寺前方向车流都系较多。咁翻工翻学时段啦，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1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

0: 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无化羽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身会大汗，丁职也都束手无策，唯有请教自己的老师陈白沙。白沙先生就召集乡绅商议，决定由陈白沙代羽力作了两边的祈雨文，并在龟峰山龙潭附近设坛求雨。丁职十分之诚心，并且许诺一日不落雨他就跪一日，十日不落雨他就跪足十日。期间他更加是多次中暑昏迷，经医师救治醒翻之后，他又跪低继续求雨，根本冇人劝得他听，一跪就跪咗七日。然而丁职一跪跪七日都见到一滴嘅雨水，而且天气越嚟越热，眼见就要到立夏啦。之但系好可能冥冥中自有主宰，又或者丁职祈雨的行为真的感动了上天。丁职第八日跪伏的时候，忽然之间起了一阵的大风，没几耐大雨倾盆，旁人见到又雨落，于是就劝丁职起身。丁职就说了，这么多雨边够啊，我怎可以起身啊。于是远牙的差役就打开了油纸伞，想同丁职遮雨。丁职就话啦，你快快退开，天上神灵见到你咁样，万一唔落雨点算呢？于是丁职任凭衣衫透湿，大雨一直落咗一日一夜，落到第二日先停。就咁样，丁职祈雨足足祈咗十一日。哈，你有冇话唔祈？只见雨水一日比一日充沛。丁职心入面甚为高兴，只见去到第十一日，他拿出陈白沙代他写的谢雨文，焚告五方土神和各神，感谢苍天对新会民众的怜悯。在丁职治理之下，新会院的面貌也都焕然一新，社会祥和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广东布政使彭绍前来视察之后，亦都对丁职赞赏有加，认为新会之巨变堪称模范。丁职的治民事迹亦都广为流传，各方百姓都好羡慕新会有丁职咁样负责任、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的模范羽力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1: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咧继续有伟超同埋有游戏咧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嘅。
2: 系啦，咁今日陪住我翻工噶啦，仲有早上嘅朝霞，咁我见到个朝霞咁灿烂，都好惊今日会唔会落雨咧？咁喺琴日嘅时间啦，我哋迎嚟咗秋分呢一个节气，亦都意味住今年嘅秋天已经系过咗一半。咁听日啦就嚟到咗我哋嘅中秋节啦，好多朋友都关注。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天气会影响我们赏月的呢？那有一个消息我就关注到了，又有一个新的台风生成啊。那据中央气象台中期天气预报，未来10日南海以及是西北太平洋可能是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其中有一个在30号前后会影响我国华南的可能性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大家就持续观察一下咯。咁另外据广东天气的预计啦，今日我哋广东大部分都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天气炎热，而且雷阵雨的天气依然频繁。咁听日中秋节啦，雷雨会减弱，咁估计广东大部分都可以见到月光噶。
1: 咁我哋新会今日或者听日嘅天气咧，会系点样嘅咧？咁啊睇翻咧，就今日系多云到晴天嘅天气为主咧，系有分散式嘅阵雨嘅。咁气温方面嘅话，就27到34度啦吓。咁另外去到听日嘅话咧，就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都是27到34度嘅，咁但系好似有希头先所讲啦，听日应该会见到下呢个月光咧，咁啊真系已经迎接啦。讲真啦，我都好似
2: 好耐冇赏月啦。
1: 一个好耐冇赏月啦，第二个咧就系好耐系，即系我印象中系未有点试过咧喺中秋节当中咧。是见不到月光的。
2: 啊，即其实我记得早两年是会落雨的噃。
1: 我记得早两年好似都是见到的。
2: 我哋唔喺同
1: 我的中秋是不是你的中秋呢？
2: 你是不是在其他地方过的？
1: 都是在新会咯。咁可能即系因为我记错你记错啦，反正就肯定有人记错啦吓。咁其实呢今日咧都要提醒一下啦。头先我同阿有希都喺度讲咧，今日去到5:00-6:00咧，可能成个城区接放学嘅呢个情况咧。会是有啲塞嘅，所以大家咧就要提前做好呢个嘅路线嘅规划，同埋一定要注意翻呢个道路安全啦。OK， 咁今日嘅呢个天气咧，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即刻嚟关注翻我哋一啲嘅新闻资讯啦。
3: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4: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1: 好，再嚟关注翻我哋嘅国防教育进校园嘅信息啦。嗱，连日嚟我区嘅国防教育课堂咧，系走进我哋嘅校园入边嘅，喺多所嘅学校咧，系开展咗相关呢啲嘅宣讲嘅活动，咪点燃咗我哋嘅青少年国防嘅火种啊！
2: 系啦，咁就喺9月15号，新会陈经纶中学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宣传员洪星啦，就以《我的三国战场一火初心，你的青春就是战委》为题，同啱啱完成军训嘅高一学生进行交流。咁听完宣讲之后啦，学生啊都系深受触动噶。
1: 系，咁一齐嚟听听咧，喺现场咧听咗呢个嘅宣讲之后嘅嚟自新会区陈经纶中学嘅学生梁巨康，佢系点讲？
5: 通过这次国防教育宣传，我深刻认识到国防建设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嗱，统一兵教师退役军人廖金伟先后就走进咗文华小学同埋东区小学，以国防在我心中，做新时代的小卫士为主题，结合翻一啲嘅军旅经历，讲解国防嘅知识、国家象征等等嘅内容，通俗鲜活咁样同我哋嘅同学粒仔咧上咗一课。咁一齐嚟听听退役军人廖金伟佢又点介绍啦？
6: 通过我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让他们体会到当时在那种环境下我在军营的一个不容易吧，让他们通过这堂课能感同身受，也可以让他在四年级或者是甚至以后学习的生涯中带来一定的帮助。
1: 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一些小小的国防的挑战赛的互动环节，围绕着我国的国旗名称、 歌的歌名，以及建军节日期、祖国首都等等的知识点，是进行一些出题，而我们的同学仔亦都是踊跃举手快速应答。听听两位文华小学的学生王同学和谭同学他们怎么说。
7: 我认识了国旗、国徽，也了解了陆军、海军、空军的使命。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锻炼身体，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国防小卫士。
2: 另外啦，喺9月18日晚上啦，某海军部队官兵咧，亦都系走进咗江门市广雅中学，为高一级嘅师生宣讲国防同海防嘅重要性，人民海军嘅光辉发展历程，并且系勉励青年学子啦，要牢记少年强则国强嘅呢个思想啦，要做有思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嘅新时代好青年啦。
1: 从小学到高中，从退役军人到海军官兵，连日嚟我哋嘅国防宣讲喺青少年心中系播下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嘅种子。当一棵棵国防嘅火种喺校园入边点燃嘅话，为我哋嘅爱国情怀，为每一日的实际行动，全国的国全民国防的一个的活动，这个根基是必将是更加坚实的。
2: 系啦，咁讲起我哋嘅青少年啦，我哋生活亦都系一个儿童友好城市嚟噶。近日艺景生活第四期欢乐生活开拍，有80位嘅小朋友同20位嘅退休阿姨啦，以街舞为媒，向各地嘅大小朋友发出咗中秋国庆假期嚟生活游玩嘅邀请啊！
1: 系当日嘅晏昼啦，大家先后咧就喺七星山亲子牧场啦、巴贝高世界同埋比比亲子乐园啦，喺一齐跳舞嘅，动感嘅音乐、活力四射嘅动作，吸引咗唔少嘅游客系驻足观看。拍摄之余，我哋嘅小朋友仲喺乐园入边体验翻彩虹滑道、海盗船、欢乐索道等等嘅项目，欢笑嘅呢个嘅声音咧，可以讲系此起彼伏噶。嗱，一齐嚟听听喺现场嚟自新会区舞蹈家协会理事吴小燕佢系点讲啊？
8: 街舞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小朋友跳得帅，大人也看得好开心。新会不仅仅有适合这么多孩子玩的乐园，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展现了自己，这就是儿童友好的美好城市。
1: 与此同时，在新会儿童公园，一群退休的阿姨亦都是跳起了同一隻舞。小朋友跳得是靓靓仔仔，而阿姨呢就跳得年年轻轻，一老一小同样是快乐。拍摄的现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就为大家送上一些的陈皮酸奶，一起来听听新宝堂品牌部经理钟慧平的介绍。
9: 希望孩子们跳得快乐，也欢迎全国各大小朋友们来到新会，感受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暖。
1: 据了解，我们这个艺景生活这个文旅系列的宣传片，先后推出了活力生活、新会陈皮以及是绿美新会几个的篇章。本期第四篇就是聚焦翻欢乐新会，旨在就展现我们新会不单止是儿童友好城市，更加是一座令到人永远充满活力的城市。一起听听艺景新会的项目策划李薇的介绍。
10: 在新会啊，年龄只是数字，快乐呢才是状态，不论几岁，快乐万岁。
1: 中秋国庆相接临近，我们的新会也都是诚邀各个地方的游客来到我们的新会玩，令到我们的小朋友对着镜头都是一个很开心，还有向大家发出个热情的邀请。听听现场两位的舞者小朋友他们怎么说。
11: 今晚很开心，也欢迎其他小朋友来新会游玩，
12: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跳舞。
2: 是啦，咁我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啦，新会将会有超过230场嘅文旅活动，亦都欢迎广大嘅市民啦，以及外地嘅朋友啊，带埋屋企人啦，嚟到新会亲子游、 感受一下呢一座城市嘅欢乐同活力。咁讲到中秋节就嚟到啦，就系听日啦。咁我区嘅月饼市场都好热闹啊！我琴日去咗一间超市啦，都见到佢哋嘅月饼专区度都好多人啦，好多街坊啦忙住拣月饼啦，备节礼节嘅气氛亦都系越嚟越浓噶。
1: 咁喺一家嘅大型超市入边，月饼主题嘅销售区咧系格外醒目啊！唔知系咪你寻日去嗰间？
2: 有可能啊！
1: 啊，广式啦、苏式啦，以及系冰皮等等嘅月饼啦，都系一应俱全嘅。口味方面有经典嘅五仁啦、双黄白莲蓉，亦都有流心奶黄、海盐芝士等等创新嘅口味，吸引咗唔少嘅街坊过嚟选购嘅。一齐嚟听听喺现场嘅市民啊，杨生佢点讲咧？到中秋佳节，既可以享受美味，又可以保持我哋嘅健康，都系嗰句啦。大家一定系食得安心、食得安全啊，同埋适可而止，唔好咧食得太多啊。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嘅。
1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文化节嘅获奖菜式——广东三宝鸡。原料用到鸡一只，新会陈皮十克，老姜30克，禾秆草100克，调味料适量。做法：将鸡汤洗干净，取新会陈皮、禾秆草，用清水浸软洗干净，用调味料涂匀鸡嘅内外，并将陈皮、老姜、禾秆草塞入鸡腹之内，淋上花生油。将处理好的鸡放入蒸锅之内，蒸入40分钟之后取出，淋上鸡汁即可。广东三宝鸡，它的功效是温中散寒、化痰止咳，适用于外感风寒、寒饮伏肺喘咳、脾胃寒症。温馨提示，如果凡是湿热症或者阴虚火旺者就不适合食用了。
15: 新会陈皮小课堂，
16: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8: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8: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

0: 安全教育科，而消防讲师团通过实操教学、趣味游戏等等，向我哋嘅师生普及咗消防嘅知识，同步推广新会消防自主开发嘅葵乡消防小程序。喺活动现场，一共系派发消防文创600多件、宣传嘅资料1500多份，小程序嘅应用率系达到咗90%以上。
1: 9月21日，2026年亮星计划重点青少年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新会汇城华侨中学举行。项目资助方刚港青年交流促进会、新会汇城华侨中学、新会青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方代表完成项目签约，正式开启本年度重点青少年专项帮扶工作。据了解，亮星计划落地新会已经有5年，先后进驻新会东方红中学、汇城华侨中学、陈经纶中学、河南中学等多所学校，累计为数百名重点青少年提供精准帮扶，服务成效获得校方、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0: 以上我们本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时间，我们转头回来还有社会热点，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关注一下城区交通状况。现时的振兴二路、岳阳街、骑虎西路、平安路以及是新桥路啦、葵湖东路呢边啊，车流量都是较多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从监控见到江州大道西呢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系较大，第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咁整体嚟讲，通勤压力都唔算大噶。但系翻工翻学时段咧，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啊！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印刷厂无法继续经营，厂房可以转让，机器可以转让，咁经营许可证同埋营业执照可唔可以一并出售呢？今日就同大家倾一倾相关嘅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